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律师群里说有人马上办，邻里矛盾、经营难题不用再来回奔波，社区网格服务真是贴心又靠谱。辖区居民和商户这句朴实称赞，道出了临夏市东关街道和滩关社区推进网格治理带来的喜人变化。一桩桩就地化解的纠纷，一件件落地见效的实事，一次次及时暖心的帮扶，正是和滩关社区深耕精细化网格服务，打通基层治理堵点，守护辖区烟火安宁，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的生动实践。而这一方网格里的暖意，正是临夏市

0: 全面深化网格化治理，以小网格托举大民生的一个缩影。今天的民生总关情专栏播出，临夏市东关街道河滩关社区微信群助力微治理，小网格服务大民生。
1: 基层治理的根基在网格，服务群众的重心在基层。以往社区服务存在居民诉求传递慢，响应不及时，不少急难愁盼问题卡在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为了打通这堵无形的墙，河滩关社区将辖区划分为八个精细化网格，配备专职网格员，对各网格居民微信群实行规范化管理，严格落实一格一群专人值守，实时响应闭环处置工作机制，线上依托微信群收集群众诉求，线下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把治理单元呈到楼栋，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家门口，用心化解基层各类小事难事，让小网格成为服务群众的大阵地。网格员带着民情记事本常态化入户走访，穿梭在楼栋街巷之间，小到漏水隐患排查、寻物便民服务，大到邻里矛盾调解、民生改造意见收集，居民的烦心事、揪心事都被一一记在本上，放在心上。居民不用专程跑社区，便民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说起社区网格服务的便利暖心，沿街商户明海龙有着最真切的体会。前段时间，明海龙商铺楼上住户维修水管时，管道意外脱落，直接砸中了店铺的供水设施，门店随即断水。明海龙主动和住户协商维修赔偿，但双方各有顾虑，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一筹莫展之际，他在网格微信群反馈了现场情况与自身诉求。
2: 水管吧，就是现在意外被那个上面那个住户，维修之类的现在砸坏了。跟那个现在住户吧调解一下，调解到一块儿，网络也得现在反映了一下，反映了一下，反正就立马过来，过来赶紧就把那个事儿给我调解了一下。最后我们调解的挺和谐的，各方面现在弄得也挺愉快的。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社区吧，办事各方面挺积极的，各方面也处理的事情现在非常好，非常满意。
1: 线上快速接速，线下闭环处置，依托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社区坚持快速响应、及时跟进、限时办结，做到小事群内化解、难事联动处置，渐渐落地有声。
3: 网格微信群就是我们联系群众最直接的线上纽带，我们坚持日常在线值守，只要居民在群里发出诉求，我们第一时间接受登记，快速对接处置，跟进反馈，做到事事有回应，把问题解决在家门口，用点滴服务拉近和居民之间的距离。
1: 河滩关社区以细致入微的网格服务，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让邻里更和睦，生活更舒心，街区更温暖。未来，临夏市将持续深耕网格化基层治理，推动暖心服务优化升级，以常态化、精细化的民生守护，让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画卷在全市街巷院落徐徐铺展。
4: 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刘康平调研市属国有企业管理运营情况，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旭凯参加调研。
5: 在道和公司、成发公司、花城公司、益农公司、润林公司、凤林公司等市属国企，刘康平详细了解了企业发展、组织架构、项目实施、生产经营和国企改革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加快提升经营能力，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健全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优化市场化经营机制，聚焦主责主业，把有限资源集中在核心业务和专业领域上，推动企业行稳致远。要用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成果，有效盘活存量资源和闲置资产，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完善企业风险防控、投融资、财务管理等制度，全面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国企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以党建引领国企高质量发展。风染

0: 秋意，万物渐凉。临夏市的秋不见萧瑟清冷，唯有晚风柔缓。秋的仪式感从来不在落叶景致里，而在一口口热气腾腾的本地滋味中。入秋转凉，味蕾最先接触季节的信号，临夏人专属的秋日温补与暖意全都藏在这些地道烟火美食里。秋天适量吃一些羊肉进补是非常好的，天气渐渐转凉，而羊肉性属温热，最适合在秋季吃。而且羊肉肉质要比牛肉细嫩，比牛肉的脂肪、胆固醇含量都要少，秋日享用也不必担心贴秋膘。秋日里的美食常常少不了温暖二字，比如一碗鲜香的羊肉汤，最是温和滋补。盆盆肉有羊羔肉、胡萝卜、香菜、枸杞子、生姜、葱段等合制而成，香嫩可口，飘香四溢，富含维生素，具有美容保健、提高免疫力的功效。临夏暖锅时令性极强，食材讲究新鲜当季，拒绝反季节食材。锅内层层堆叠，荤素搭配相得益彰。上层铺牛羊肉、丸子、夹沙肉、羊排等新鲜荤菜，底层衬着白菜、粉条、豆腐与时令鲜蔬，荤素同味，汤汁交融，鲜而不腻。每一口都是地道醇厚的河州老味道，是秋日亲友聚餐最治愈的美味。秋意渐浓，最念这一碗家常烟火，热气腾腾的黄亮撒饭，裹挟着浓郁的玉米原香，搭配酸爽开胃的酸菜咸菜，简单朴实却最贴合临夏人的胃口。临夏的秋天是被一碗牛杂羹唤醒的，清晨街巷的烟火气全部都浓缩在这一碗里，醇厚浓郁的老汤浸润软糯牛杂，酥脆麻花与鲜嫩肉片，分量扎实，味道醇厚。一碗热乎牛杂羹下肚，暖意从舌尖蔓延至全身，足以温柔治愈一整天的秋凉。四季轮回，十味知秋，临夏的秋天藏在热气氤氲的烟火里，藏在每一口地道的家乡美味中。不用奔赴远方，一席河州味道，暖胃暖心更治愈。平凡的秋日日常，因为这些专属美食变得温柔又滚烫，这就是最动人的临夏秋日烟火。
1: 今天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播出第五期，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上请看详细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纲屋建瓴，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涵盖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既有培元固本，也有开拓创新，既构成科学体系，又突出关键因素。我们要充分领会深蕴其中的思想逻辑、内涵要义和实践伟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从总体上回答了党的领导与党的事业、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宗明义，把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列为第一条，彰显了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内在同一性，揭示了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极端重要性、不可替代性。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我们党成功开创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最重要的还是靠党的领导，靠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才能把准正确方向，汇聚奋进力量。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绝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历史深刻昭示，

0: 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党中央有核心，全党有核心至关重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至关重要。核心就是灵魂，就是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铸就辉煌未来的保证。如铁事实证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上下戮力同心，奋斗进取，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不断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开创中国之志新境界，这是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最为深刻、最为真切的领悟。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针对一度出现的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和鲜明主题。自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就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清醒认识，使党的建设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和重要制度安排，把全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如今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制出了一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党，制出了一个更有朝气更有活力的党，探索出了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1: 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或者关注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

0: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1: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2: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0: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2: 妈妈
3: 妈，
0: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
2: 来报答你。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6: 爸爸，
5: 还没睡啊？
6: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5: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6: 500块、10块、103块、328块。
7: 快，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爸爸，那是什么？
10: 那是麻雀。
9: 爸爸，那是什么呀？
10: 那是麻雀。
9: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11: 有一天，爸爸老了。
10: 闺女啊，几点了？
11: 1点了。
10: 啊？几点？
11: 1点了。
10: 什么？7点了？
11: 都告诉。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2: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1: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接了一段时间，儿子，还没有遥控器没反应了，快帮我看看。哎呦，等会儿，烦死了，儿子。
1: 这件衣服妈穿的好看吗？
0: 哎呀，你自己决定就是。
1: 儿子，今晚想吃啥呀？
0: 哎呀，随便随便，我在忙呢。
2: 当时光倒流，角色互换，你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做出同样的回答？
3: 妈妈，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妈妈，大象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蚊子饿了吃什么呢？妈妈妈妈，西瓜为什么不叫北瓜呢？
1: 啊，那是因为西瓜是从西域传到我国的，所以就叫西瓜喽。
2: 当我们还是孩子，父母可曾因为我们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而感到厌烦？百行孝为先，孝顺父母，让我们从一句耐心的回答，一句温暖的问候做起。
4: 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喜欢那个他，还不主动要毕业啦。嘿，姐妹儿，心动就快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5: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6: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5: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4: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7: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寺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

这二四八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成了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

两个人的开始不都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也是。你认真的样子我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骗子脸上又不会写字。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6: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年限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7: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饱饭已经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反而因为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饱饭已经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反而因为外卖、熬夜还有暴饮暴食，让肥胖成了缠绕在许多人身边的魔咒。肥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身材走样，还伴随着高血压、高血脂等诸多并发症。而减肥呢，也并不是我们简单的挨饿那么简单。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港院区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杨才德，带着我们一起从中医的角度去了解肥胖。
1: 我们古人在很早很早以前，虽然没有肥胖这个词儿，他把我们体质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体型比较肥胖的这些把它叫什么高人、脂人。高就是高粱厚味，膏药的膏，脂人就指的是脂肪的脂，它有各种词汇，描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不健康的这种状态，然后又采取了很多，相应的中医药方面的，治疗的一些措施，那中医药方面的干预的措施，都是一针、二灸、三吃药，那对于中医药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先说你这个病是怎么得的，那就和这个个人的体质呀、环境啊、经济条件啊、饮食呀、社会关系啊等等，都会诱发让我们的体重会加大。中医有辨证嘛，中医辨证呢，究竟是身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同样的一碗饭，我吃了我就长体重，您吃了很健康，这是什么问题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脏腑的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它这个主要的脏腑功能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运化有问题，还有我们的肝肾的功能出现了问题，瘀呀、堵呀、气化不利呀，脾胃不能用很好的运化水湿呀，最后形成了中医所讲的水湿，最后成为痰。我们讲胖就是痰湿重了，中医讲就痰嘛。它就主要就是肝脾肾，你像我们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论体系，那相应的如果要对它肥胖或者是体重过大进行干预的话，那用到的方案就是我们可以用中草药来进行调理，你可以口服，你也可以在身体上外敷，泡脚，胸针，这些也可以。如果排除了药物不要用药物，那我们说用外治法刮痧也可以，烤电也可以，温热性的刺激嘛，辣疗，那还有外治法里头，我们还要用到我们的穴位，从体表我们可以做推拿，达不到疗效，我们用针扎进去，身体里都在让它起作用。这就是不用药物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叫绿色的方式，非药物疗法。这就是当年针灸减肥非常火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后来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没有时间我天天来做针灸啊，那怎么办？我们的上班族，这就出现了长效针灸，这就是穴位埋线，解决了这一部分人做健康管理和健康治疗的这样一个需求。治疗就这些，一针、二灸、三用药。
0: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0: 爷爷唐人怎么捏？
1: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2: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1: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到。

兄弟，那天见到你混得不错，祝福你。可能你没有注意到我，但是如果你累了，回家，十二胡同等你喝酒。

0: 斗出来的。
1: 爷爷，我去接花。
2: 哎，好的。
3: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展，营养健康已经成为老年健康的基础内容。那么，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有哪些？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的营养科医生会有哪些好的饮食建议呢？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荣，为我们讲讲有关老年人健康的那些事儿。
6: 普遍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过度的限制饮食，因为很多老年人呢，他是有慢性病的，比方说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压呀，曾经可能会有冠心病啊这些，所以呢，他会过分的低糖饮食啊，过分的限制碳水呀、低盐饮食啊，低脂饮食，这是很普遍的。所以有些你看到老年人，他很多问题，他出现体重下降、消瘦，出现甚至到营养不良。然后营养不良之后呢，出现了影响了我们的免疫力，频繁的感染然后呢多次住院，这种在我们临床当中是看到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盲目的控制体重。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老年人的适宜体重的范围，它分为一般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一般老年人呢，就是我们65岁到80岁这个人群，他的适宜体重呢是体重指数在20到26.9公斤每平方米。那么80岁以上的人群呢，它是在22到26.9公斤每平方米这个范围。咱们从这个适宜的体重指数就能看到，老年人超重，事实上它是不需要干预的。就是你在体重指数没有超过27、28以上，我们不用太担忧这个肥胖对你的这个危害就因为呢，就是超重的危害没有那么严重。它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发现，适当的体重高一点超重的这个范围内，它的这种抗病风险会更高，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的寿命，它还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有保护性因素
2: 我们针对老年人出现的这些营养的问题，您会给他哪些这个饮食建议？
6: 第一，要注意均衡饮食。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选择当中呢，还是要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我们的肉蛋奶那肉呢，优先推荐这个瘦肉，然后呢还有丰富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就还是要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另外呢，老年人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少食多餐，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往往他不是非常的好了所以不能暴饮暴食或者说吃的特别的辛辣刺激，它的胃肠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就是你要学会监测你的体重，学会监测你的腰围定期的去关注一下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还有呢，就是要增加运动，因为我们的肌肉量的维持在老年期它是非常注重的如果你经常的是久坐呀，不外出活动呀，那么它的这个肌肉量会丢失的会比较的快另外呢，我们肌肉量的这种维持，它是需要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的这种满足的就是我们要多吃肉就是这个肉呢是指的是脂肪含量少一些的这些肉，优先的是白肉还有瘦肉还要增加我们的运动，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稍微胖一点的人群，超过体重指数稍有28的肥胖的人群，那我们可能要增加多一点的这个户外的活动包括我们打太极拳呀、快走呀、适当的慢跑呀，都是适合的。还有呢，就是要增加我们的抗阻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呢，使它的功能要好。那这在老年期呢，可以预防跌倒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的速度，有很多的好处 还有呢，就是说晒太阳的这个时间也要保证，尤其在西北地区，我们的日照时间它其实是一年当中它不是非常的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区呢很容易出现缺钙的问题。那阳光充裕的时候呢，每天还是要有这个外出户外1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时间的保证，比你去吃钙片

0: 院呀，去吃这些保健品要来得更加有效一些。年龄越大，越不能在家待啊，越不能卧床，一定要主动的、积极的去进行功能的训练。
1: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3: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6: 请您付款。
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7: 列车运行前方，
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8: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此夜几人，不远处有灯有路有烟囱，多想个归宿。

从荒唐中忘

从，多想个归宿，也想失落。

从荒唐中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9: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0: 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天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怨言，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

0: 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减肥已经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当下国家提倡全国肥胖人群，那这句话对吗？我国肥胖人群有哪些特点呢？带着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采访到了。
1: 那中国人的体质，是肌肉少，脂肪多，它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对糖的这个敏感性更高，健康状态下，我们糖的敏感性更高。也就是说，我们吃进来东西以后，我们迅速的我们身体会感受到，哎，这回能量比较多，比较多了以后，我们的结节基因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说，哎，能量多，我要存一点，就像中国人特别喜欢存钱一样，哎，有点钱我把它存下来，哎，等到我能量不够的时候我用它，哎，那这种情况就导致的中国人只要感受到糖比较多了以后，迅速把它存下来，而且我们的体质又是肌肉少，脂肪多，它就这个特征，越来越堆积。这是两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就是我们的体重达到一定程度，我们的 BMI 就是体质指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对糖的这个耐量有下降啊，有下降。那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和欧美这些国家的人群不一样的地方。就即使这样，我们亚洲的人群里头，我们和邻国的体质也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的容易肥胖啊，但是我们相邻的这个东亚的这些国家，哎，他们比我们要好很多啊。所以说这个为啥这个针灸减肥、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中国人这种体质呢？这就是刚才所说这其中的一个因素啊。再加上咱们千百年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是传统中医把我们养大的啊，我们比较接受这种方案，顺应性比较好啊。还有一个就是针灸减肥和埋线减肥，它的机制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它对中枢的作用。就是我扎了针灸以后，我们对特定的处方啊，扎了针灸做了埋线以后，哎，可以让我们大脑里头，或者说我们中枢有个饱中枢和饥饿中枢，哎，可以把我们这个饱中枢让它激活了，就是我们迅速的感觉到我不饿了啊。如果饥饿中枢兴奋了，我就吃啊吃啊吃。饱中枢如果兴奋了以后，哎，他这时候，哎，那够了够了，再不要吃了就 OK 了。这是一个中枢的作用。那还有一个相对于中枢来讲就外周一点的作用，它是什么呢？它可以让我们能量的消耗加速啊。这就是一进一出。那个我们身体的体重的增加、肥胖，它都是进来的多了，出去的啊。所以说，基于这几点，就是这个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0: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埋线减肥是祖国传统医学历传至今的一种疗法，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减肥的道路漫长而曲折，选对方法，持之以恒，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体重，身体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3: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勃。

0: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2: 嗨，妈，
1: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我要跟朋友见面。
1: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2: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3: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2: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3: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2: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3: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1: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2: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3: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0: 走吧，上课去啦。
4: 嗯。
0: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4: 晚上回来才倒吧。
0: 哎，等我一下呗。
4: 干啥这么着急啊？
0: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3: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4: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0: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4: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3: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4: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3: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5: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4: 公益事小。

久没有陪伴你，同坐在黑暗里，离开人们的眼睛里。

0: 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爸爸，那是什么？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呀？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7: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几点了？
7: 一点了。
8: 啊？几点？
7: 一点了。
8: 什么？七点了？
7: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3: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4: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施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折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

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

0: 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 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2: 妈妈，是红灯，
3: 没人看见，快走。
2: 你怎么不扔进垃圾桶啊？
3: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2: 妈妈，还没投钱呢。
3: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4: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2: 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0: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0: 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

0: 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
5: 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

0: 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2: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3: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2: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4: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4: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4: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4: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

0: 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2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

0: 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啊，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

0: 依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1: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事件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0: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2: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0: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3: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4: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4: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0: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

0: 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1: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2: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5: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6: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5: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7: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5: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

0: 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他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1: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2荤1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0: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1: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粒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0: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对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科技。

0: 咱们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 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 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
2: 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靖宇的调查。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3: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2: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4: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
2: 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
5: 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6: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5: 年长人正常考就行。
2: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5: 我们也是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我们单位实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报道播出后，
2: 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
0: 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被曝光过， 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

0: 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2: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3: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2: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4: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外观上呢，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
2: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常模式。要发现这类作弊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功能，以及能够触发这些功能的操作。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5: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2: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5: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 输入0.82显示1.00。

0: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3: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4: 以前啊，这鬼秤藏得很深，消费者吃了亏呢，常常只能往肚子里咽。如今随着规范出台，监管有了更明确的技术依据，消费者也多了几分底气。那日常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呢，不妨多看一眼，见准不准，关系的不只是几块钱，更是市场里的公平和信任。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同一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那么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2-3个。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2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

0: 止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更何况现在美国离中期选举就只剩下几周时间，在这个阶段美国这方面做出任何妥协让步的难度比之前会大大的增加了。所以美国如果没有看到说伊朗会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美国就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手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
1: 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0: 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自从去年六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如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了，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的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1: 一边是伊朗开出条件，一边是美国说要决策，中间呢还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这两道坎儿。中期选举近在眼前，美国这时候让步难，不让步又想谈出结果也难。美伊之间谈判条件在变，核心矛盾没变，谈还是不谈，打还是不打，接下来几周美伊双方的选择将会决定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滑向更深的对抗。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第16条有关公共场所活动噪声管控的部分。该条当中的明确规定啊，跳广场舞产生噪音污染，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外放声音拒不改正的，可由公安机关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消息一出，网友就

0: 不是一边倒的叫好啊，很多人就直接喊赶紧全国推广吧。毕竟呢，地铁里突然爆出的短视频声音，车厢里外放的电视剧，几乎是每个通勤族都躲不开的精神暴击啊。但是在叫好声里也夹杂着不少疑虑，有人就说了，这个违规罚款之前就有，为啥依旧有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外放的现象呢？有人担心车厢那么挤，噪声那么随机，相关人员顾得过来吗？还有人担心啊，要是真让乘客去劝，会不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呢？大家真正关心的不是该不该罚，而是这条法律能不能从纸上走进车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广州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您看来可圈可点之处在哪儿？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的这样一次规则的调整，主要是聚焦我们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噪音污染问题，特别是在地铁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不少人可能是放着外放，没有去考虑他人，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呢，大家可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去劝阻，不仅可能对方不会回应你，甚至会变成一种争吵啊，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肢体的摩擦冲突，所以我们不少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广州这样一次制度上的突破就在于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可管，而且大家应该去管，而且给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的出路，更多的是一种叫先礼后兵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不文明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人可能在公共场合去使用这些外放去制造噪音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劝阻啊，所以这样的话是告诉他这样一种行为不合适，在劝阻无效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惩戒，所以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可以让他站出来去对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说不。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制造噪音的人来讲也给他一个机会，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是没有考虑到他人，也给他一个机会纠偏而不是说一上来去罚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给双方一个互谅互解的机会就是大家在遇到这样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既能保证我们的乘客和其他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也能够给这样一些没有按照规则去维护安静的环境的人啊一个机会，让他去纠偏进而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种错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应该不是说这个罚款罚了多少钱，或者说是明确能罚款，而更多的是说他给大家一个契机，就是去认识到这样一些现象，我们现在是能够参与进来，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去解决它，那进而去推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因为一个方面是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规则，大家有法可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形成社会共识，这样的话你当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大家一起来去无论是劝阻啊还是进行一定的这种申诉进而去减少这样一些噪音污染源最终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营造一个文明社会啊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包括广州这么做，其实其他城市也可以去考虑类似的这样一种政策，结合当地的情况去进行一定的设计，进而去推动这个制度复制和推广，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制度。主持人，
1: 给到勇敢站出来纠偏的人一个制度的保障啊，并且也完美回答了那些破坏这个噪声环境的人的那一句你管得着吗？还就管得着，因为现在这个制度允许了。那这个地铁外放噪声治理的核心难点啊，我们经常说是取证难、执行难，而且容易引发冲突。如果说连任何一个普通的乘客都有权去劝阻的话，您觉得这是解决了一个你管得着吗？你多管闲事的这个尴尬呢？还是说可能会制造更多的车厢里的争吵或者是矛盾？就我们怎么避免从一个好言相劝到最后变成冲突升级，到最后要去治安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2: 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马上就想，我现在有法律武器，我有尚方宝剑，那么看到谁制造噪音我就上去劝阻。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去鼓励，但是也应该更好的提醒的。因为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的文明，它其实是各方都要

0: 参与，对吧？我们毫无疑问看到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们觉得应该说不，应该劝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些自我保护啊，因为很多时候啊，在这些公共场合，如果双方去针对这个问题，来来回回，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讲的这种治安的恶性事件。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首先其实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也要进行善意的劝导。你像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可能就是用不文明去对不文明，就是看到有一个不文明的现象，但是也用一种不文明的方式，甚至是强硬粗暴简单的方式。
1: 判官嘛，以前
0: 啊，
1: 很流行
0: 对，是这种，就好像他是正确的，是准绳，是标准，他就可以对别人去指手画脚，甚至可能用特别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方式以暴制暴。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面对不文明的现象说不，而且是敢于说不，但是我们也要是文明的方式进行，因为最终的话，我们应该是用文明的方式去让不文明变成文明，最终实现共同的文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基调是在这里。那在这个基调之上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劝阻的时候也要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人他去有公放，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再有大家想想，其实地铁里的噪音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车辆运行的过程中就会有噪音，但是这个噪音呢，它和人为制造的噪音又不一样。因为大家想想，其实这个地铁车厢这种噪音的话，它会对你造成干扰，但是呢，它不像这个人播的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音频啊，它可能会对你造成额外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不少人可能并不觉得说这里已经是有噪音了，那我就再放个功放有什么？
1: 对，
0: 或者说它是
1: 和人为制造噪音的区别啊。
0: 哎，对，
1: 噪音的话，人是可以想办法去忽略它的，但是如人为制造的话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0: 对，您说太对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没有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空间，他已经从家里走到了城市，已经从私人空间走到了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或者说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啊，然后通过善意的劝导。你比如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这个声音太大，现在大家都是不希望有这种噪音，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文明的方式、礼貌的方式。那在这种劝说受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去升级啊，然后去给他讲道理、去给他宣贯，而是要考虑，比如求助于工作人员。你看，我们很多的地铁车厢都有一些巡逻的工作人员，你可以求助于他，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避免我们讲的这个矛盾升级啊，因为我们最终是期待就是这个车厢是安静的，也是和谐的，不是说你看到不文明现象就要上去。制止，强硬的去制止，甚至要求他马上去关掉，就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乘客，可以做的，也不鼓励去做，因为他可能会带来这些矛盾的激化。可能是我们进行一些善意的劝导，包括其他一些乘客也可以帮助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诉诸于一些乘务人员，让他们去帮助。因为你像这个广州的规则明确的就是叫司乘人员，既包括我们这个乘务人员，也包括我们乘客，大家共同来去推动这个安静的环境的打造，我觉得可能是更可取的。主持人，
1: 就是各地呢也有这方面的治理方法，对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外放问题，但这个外放现象依旧是存在，而且并不少见啊。就这个行为，它违法成本低，它发生的频次相对高，又掺杂着很多，包括您刚才也分析了城乡啊、代际啊、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哈。我们单纯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就能够改变人们的习惯吗？我们除了这个罚款之外，是不是还得配套一些软性的机制，让这种公共空间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呢？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一定是多管齐下，既有我们的制度规则，特别是这种惩戒机制，也要有一套我们的这样一种软性的、文明的、劝导性的机制存在，包括整个的社会的观念的更新。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不是有一些人他是刻意的、故意的去制造噪音，他其实更多的是说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了困扰。只要是进行一定的善意的劝导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些替代机制，我觉得是能够比较好的引导他们去减少这样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城市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比较好，你像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耳机的成本很低。我们现在坐飞机很多时候都免费送一次性耳机，我就看到有一些乘客他就随身带着一些一次性耳机，他看到有些外放的老年人，他就主动送一副免费耳机。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老年人就意识到他可能行为不合适， 同时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对吧？这个耳机你就会用，你用耳机之后就发现你既听到了声音，也对别人减少了困扰。那这种机制你看就非常有智慧，而且我觉得是也可以配合去推行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低成本的方案，包括推动这种循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社会信用机制。你像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惩戒机制，当然这是非常少数的人群，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信用惩戒，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多次的话，我们这个地铁部门完全是可以拒绝你去上地铁的，因为这个时候
1: 好像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有这样一个机制，但是也要给他一个机会。你比如他如果愿意做这种文明引导员，或者说愿意去纠正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既要去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可能带来的危害，也要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危害化解，把这个矛盾疏解，包括把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减少的同时，多一些文明的引导员、文明的示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的改变这样一个状况。你像我们现在有不少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对你罚款，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你可以值班，对吧？来去维持这个秩序，引导大家去更加文明。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光是教育他本人，也是对整个的社会来讲有一个更好的引导。就这些方面其实是润物细无声的，它既需要我们这种制度的建设，比较强的这种警戒惩戒的机制，也需要我们这种柔性的引导，把它吸收培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一起来去共同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文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敌我关系、敌我矛盾，更多的还是说怎么把这个内部的矛盾进行消化解决，进而形成更多的这种文明的力量。那这样一股力量形成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形成这种共识。你像在这个车厢里面，当你去播外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看你一眼，或者说有几个人跟你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遵守这些规则。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且这些规则的出台和完善会进一步的细化，让我们大家能够拿起这些法律的工具来去保护我们安全环境的权益，久而久之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你像现在咱们看到不少城市这个方面的改进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地铁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这种习惯的转变。那现在的话，我觉得随着这种交互的频次越来越多，包括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站出来去说啊，去劝，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配套这样一些制度，结合我们这种文化上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朝前推进的啊，主持人。
2: 其实啊，地铁、公交、车厢里那些外放声吵的从来不是谁的耳朵，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头不被打扰的权利。广州这次的新规呢，可贵的是它回答了一个老问题，就是法律写了这么多年，谁来劝，谁能劝，劝不住谁来管，管了又怎么罚，这最后一公里总有人得迈出去。但我们也得清醒啊，就是罚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当地铁不外放和饭前要洗手一样，成为不用想就知道的规矩，那些被干扰的通勤的清晨才算是真正的安生。规则写进法典只是第一步，它走到每个人的习惯里，那才真算数。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猫科家族再添新成员了。最近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表明呢，玻利维亚云雾森林里的蒂尔卡约虎猫被证实为新物种。隔了100多年，地球为何还能刷出新猫？它凭什么被科学家确定为新物种？比家猫的个头还小，它靠什么生存？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4: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5: 从小到大，
6: 从小。
5: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6: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7: 妈妈，谢谢你，我的希望来自你。
4: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8: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9: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4: 妈妈，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老公，老公，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5: 别打扰我，烦着呢。
4: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5: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4: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5: 当然游戏重要了。
6: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5: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6: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7: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8: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9: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8: 对不起，妈妈错了。
10: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11: 儿子，
12: 还没有
11: 遥控器没反应了，快帮我看看。
12: 哎呦，等会儿，烦死了。
11: 儿子，这件衣服妈穿的好看吗？
12: 哎呀，你自己决定就是。
11: 儿子，今晚想吃啥呀？
12: 哎呀，随便随便，我在忙呢。
3: 当时光倒流，角色互换，你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做出同样的回答？
13: 妈妈，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妈妈，大象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蚊子饿了吃什么呢？妈妈，妈妈，西瓜为什么不叫北瓜呢？
14: 啊，那是因为西瓜是从西域传到我国的，所以就叫西瓜喽。
3: 当我们还是孩子，父母可曾因为我们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而感到厌烦？百行孝为先，孝顺父母，让我们从一句耐心的回答，一句温暖的问候做起。
6: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5: 从小到大，
16: 从小到大，
15: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6: 妈妈是我们身边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或者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领导人民，搭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2: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

加入大量的糖、盐等调味品，导致能量以及含盐量大大增加。因此我们在选择果蔬脆片的时候，要学会看加工工艺，这才是最关键的。选择时优先避开真空低温油炸类产品。这类脆片虽然以新鲜果蔬为原料，但却经历了这才是最关键的。选择时优先避开真空低温油炸类产品。这类脆片虽然以新鲜果蔬为原料，但却经历了低温油炸甚至是反复油炸的工序。我们要选择冷冻干燥技术的纯果蔬干，也就是配料表只有蔬菜加水果，再没有其他添加剂，或者我们就干脆直接吃新鲜的果蔬。第二个常见的就是膨化谷物麦片，打着健康旗号的膨化麦片，实则暗藏甜蜜陷阱。为了追求酥脆的口感，蜂蜜涂层、水果味、巧克力味的麦片往往添加大量的糖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增加肥胖还有糖尿病的风险。膨化工艺可能会破坏谷物中的部分营养素，并且升糖指数也是比较高的，不利于我们的血糖控制。那膨化麦片它的体积也是比较大的，实际上的热量密度会比较高，饱腹感其实是很低的，我们容易过量食用，导致热量摄入超标。因此我们需要优先选择全麦、燕麦等全谷物为主，糖和钠含量比较低，以及无氢化植物油的产品。那成分表中糖含量最好是每100克小于5克的产品，或者是原味无添加的。要避免成分表前三位为白糖、果脯糖浆、植脂末的麦片产品。第三个所谓健康的零食就是风味酸奶饮料。为了掩盖酸味并且提升口感，一瓶300毫升装的饮品，如此，国家标准规定酸奶

你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通用和医用机器人。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30年来一直收集并发布传统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市场数据， 2025年相关数据定于24号发布。 该组织同时将首次专门发布人形机器人销量。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 联合会秘书长苏珊·比勒说， 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中， 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和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 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 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 2030年将达120万台。 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 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54.2万台， 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19.9万台， 主要用于运输、接待、清洁等行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明两天 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山西大同举行。 作为石窟寺资源大国，我国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石窟寺气候适应性保护能力全面提升。当地时间21号下午，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 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 当地时间9月21号，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 受近期冲突升级的影响， 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 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医生提醒，天气刚刚

0: 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人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顺于翻新。这个编剧是3个人，戴荫路、周艺昕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2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是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这个歌。所以她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3: 师傅，
4: 你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师傅您坐下。
5: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从我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6: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个那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站得很死，那外面要能看到动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6: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汲取过来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来被观众我们接受。
1: 马德华老师造型。

0: 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1: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
0: 嗯，
1: 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
0: 嗯嗯嗯。
1: 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能受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0: 啊。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1: 对对、
0: 啊，
1: 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怕
0: 软和着，
1: 这个它有点颤抖那感觉，那肉抖搂抖搂的。
0: 实际上不好受吧？
1: 不是好受，不好受，关键是什么呢？它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啊、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
0: 是
1: 系上穿上以后，它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扑一下漏了，哗就水就下来了、哦、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2: 技术没有过关。
1: 嗯
2: 嗯，
3: 猴子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0: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4: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儿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对、
4: 啊。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和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
0: 嗯、
4: 而且很畅通的，于是就成功了。绑、啊、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网，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网一边转，才能网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它很高的温度，
0: 会容易划破了，
4: 就烫了，
0: 烫，
5: 它会勒着。绑在后面的，
0: 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5: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肚子。
0: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5: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
0: 嗯，
5: 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
0: 都
5: 全部都这样绑的，绑在腰上的，
0: 嗯。
5: 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着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嗯，对，
0: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5: 就是纤维绳，
0: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6: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月百

0: 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小龄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猴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六小龄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14: 杨界导演啊，荀导演啊，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

0: 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艺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我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1: 没来，
0: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我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1: 对
0: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2: 就是这定型的猴，
0: 啊，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2: 1000多张
0: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融在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个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他自己又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笔子，上海的。哎，这个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2: 画在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0: 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这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2: 没有穿斗篷上，
0: 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猴子。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食人参果》的
1: 啊，人参果，
0: 哎，那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北京体院的，不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
2: 在地上爬，
0: 70多岁爬不来，跳在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啊，你跟导演的我们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踮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1: 芭蕾舞
0: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圈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3: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0: 包括我这个形象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啊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但很多表现，哎，你得动作快，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有时候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去。
1: 对，
0: 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1: 很用心，
0: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在这个戏里头，
3: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6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0: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这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是，哎，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哎，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有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

0: 就完了。
1: 您得调整
0: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化，因为在实景中拍。你看这块石头没有？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一下就上来，上来以后你比如戏曲演员有猴戏艺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气在于脸，一脸之气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2: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0: 哎，其实很
2: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事了，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0: 对对对。
2: 是不是智击你讲话
0: 好玩，
2: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0: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剧里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与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么
3: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0: 哎，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着啪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哎，完了他们导演说，哎，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比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3: 打出美感来，
0: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啊、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是力量型的，有的是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2: 那精华、啊、
0: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头
3: 学过来。
0: 哎，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2: 对
0: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2: 仙桃，
0: 哎，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2: 新鲜的，
0: 新鲜的新鲜，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的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套子？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这个那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2: 对
0: 啊，从发现，哎，到去拿，到不敢拿，是吧？最后拿起来，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
3: 他是习惯习性，
0: 习惯了。
2: 猴戏，
0: 那你看看这什么东西？甜甜，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哎呦，吃亏了，吃亏。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他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这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4: 一长条。
0: 哎，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3: 他是舞台为了个效果，
0: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像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时光里》，一起听听许镜清的创作故事。
1: 我是1984年进的《西游记》剧组，那一年我42岁。我在《西游记》剧组4-5年时间，陆陆续续写了很多音乐，大约有140-150段吧。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片头那个《云宫迅音》，它是标志性的音乐，《西游记》里边用的最多、表现力最强的那么一段音乐。
2: 在许镜清成为电视剧《西游记》的曲作者之前，导演杨洁已经接触了7位作曲家，人人有响亮的作品。而许镜清当时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了近20年，为农业科教影片配乐是他的主要工作，习惯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麦穗稻花，接下来要写谁也没见过的神仙志怪，许镜清汗涔涔地上阵了。
1: 这种神话的东西并不是说谁都可以写，因为它是捏造出来的，给他写的很引人入胜，是有一个人推荐，当了我，他能把一块石头都能给你写活了。但是我进到剧组的，剧组的对我还不是很信任，我没名气。
3: 您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有压力吗？
1: 我当然有压力啊，我觉得我写的不是说在每天愁眉苦脸或者唉声叹气，觉得我写不了了，不是这个。你说嘛，感觉有了，下笔就有东西了。杨洁下了一道令，说片头我要个2分40秒的纯音乐。我说什么内容？没有内容，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2: 怎么写？许镜清很快有了思路。
1: 中午吃饭，一个民工手里拿一个勺子敲饭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几个音很有特点，他敲的节奏不一定和我的节奏非常吻合，但是给我引发了那个东西。你看一上来电路，然后噔噔滴噔噔噔滴噔噔噔，很弱的，噔噔滴噔噔噔滴噔噔噔滴噔噔噔，就是这种，就是。当当当当滴滴滴当当滴，这一层一层往上推的，滴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啾啾，然后当当滴当当，就等于把《西游记》的主题拉出来，推出来了。2分40秒，1秒都不上给了他。后来他们就那么按照我的音乐把这个片头唱完了。
4: 这就是《西游记》的总谱。
1: 你看一上来，我说当当，
2: 腾飞、坚定、幻想、向上，在泛黄的曲谱本上，许镜清逐字写下他心中西游世界的关键词。他写了，也实现了。古筝、琵琶、竹笛、排骨的旋律和电子鼓的节奏合在一起，许镜清用石破天惊的音乐拖住石破天惊的孙悟空。
1: 当时面临着很多反对之声，我也听说了要把我换掉，后来我就想完蛋了，真的，杨洁就在那顶着，从来就没跟我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人有的时候需要大胆一点。
2: 创作的突破是后来人说的，在为《西游记》作曲的几年里，许镜清体会的是全情投入的快乐和得到肯定的甜蜜。17岁开始自学钢琴、乐理，百里挑一考上哈尔滨艺术学院的他，用洪荒之力轰出新的天地。
1: 唐

0: 山有长城的音乐，猪八戒有猪八戒的音乐，孙悟空有孙悟空的音乐。那时候我喜欢听音乐，从听的过程中我就得到很多的感受。你比如说我在猪八戒背媳妇这段，我用了一段板胡，给人感觉很幽默可笑的音乐，叫打滴答滴啦噔，打得了个滴滴答滴答噔。
1: 许镜清的曲子和电视剧一起红了，人们说片头曲只应天上有，但云宫迅音这个名字却是很久之后才叫响，直到现在许镜清还不知道是谁起了这个名儿。
0: 不知道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他起了这么个名字，而这名字越传越古，越你就仔细体会这四个字，云，云彩，天空，宫，大闹天宫，在天宫里打，天宫里斗，迅是快速的意思，音，你可以当声音讲，可以当音乐来讲，这名字非常好，恰如其分。
1: 红的是曲子，不是曲作者。谁人不知西游记，可人们更容易记住屏幕里的演员，唱歌的人。作曲的许镜清自嘲无人问津，头几年他听到别人哼起云宫迅音，他想告诉别人这是自己的孩子。
0: 我以前一听到别人唱我的歌就很激动，走到公园里你会听到在那儿唱着我的歌，在那拉着我的歌在跳舞，我真的特别高兴，每次他们在那跳舞唱歌我都站在跟前站一下，要好听给他鼓下掌。
1: 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许镜清一点点老了，他却越来越像个孩子，老师欠他的那句表扬，同学投来佩服的目光，什么时候能补上？许镜清七十岁时，身边人都知道了他有开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念头，有限的版权费不足以支撑梦想。2016年，他获得了一个建议，众筹。
0: 当时那网上有人告诉我说，你可以众筹啊，你就可以把这音乐会给办成了。
1: 众筹是什么？许镜清直言不讳，是一场乞讨。他评价自己不善交际，但他愿为这场音乐会拉下脸来。他最怕的其实是自己拉下脸了，这音乐会还是开不成。
0: 众筹把它拆开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跟大家伸手要点钱，你去做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也那么大年龄了，大小有一定的名气，你说我开一个音乐会众筹成功了还可以，如果说你想开吧还不够，这个音乐会开不成了，我就怕到这个地方上不了下不来，结果把我卡在那儿了，我会很痛苦。
1: 29016人，461.5万元，把许镜清和他的曲子推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2016年12月4号，连续两天的《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开始上演。音乐响起，许镜清不敢正视舞台，他躲去了后台。

0: 第一首歌唱完之后呢，掌声倒是挺热烈的，但是第二首歌正在演唱的时候，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出去了。我就想，这么多年来我梦想的东西竟然在我面前实现了。
1: 音乐会的最后，许静清回到台上，声音有些哽咽，他对上万名观众说的是感谢。
2: 这么多年来太不容易了，我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会办成，在大家的帮助之下，

0: 今天终于办成了，所以现在
1: 爷爷往往引起的回忆都是就是要很微妙，因为我当年他正在经历一段事情，当时有一段音乐在那上面飘着，首先他会记住那段音乐，然后过了多少天以后，如果再想起那段音乐，他会想起当年那个情景，这个回忆是珍贵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
2: 我们都熟悉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是一段2分40秒的纯音乐。可是，您听过填了词之后版本的《云宫迅音》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由杨洪基演绎的歌曲《云宫迅音》。这首歌曲在原始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编，加入了一些说唱元素，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深圳披荆斩棘，厦门人族三界无常都不在我眼里。当初一棒我何惧天地，当了天公与命运抗到底，荒山宝地几经洗礼，历经沧桑重现生机。五行山下困我人身，护我侯情靠我神真，何家乱棍难敌天神，时空之隙似立云去，顷刻间排山海，狂风卷漫尘埃，风涛水啸齐来，烈火抽雷轰鸣四起乱开。

0: 1986版《西游记》改编自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西游记》。电视剧在创作时参考了玄奘西行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唐西域记》这类史料。剧中唐僧的原型正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接着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文史专家郝长立的讲解中，去新疆哈密感受玄奘西行路上的艰险与抉择。
1: 咱们现在这是一种就是风水的知识，它也叫烽火台，晚上放火为风，白天呢就放烟为水，它叫烽水。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军事报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传递信息，第三个交通，通俗的讲它就是国道。当年的这个玄奘他为什么也要按照烽水走，也是怕迷路。在这个这一代西域这一代，就是说你如果迷路了就基本上是没有重活的机会。
0: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6岁的

0: 玄奘跟着逃荒的饥民混出了长安城，他为求真经，孤身一人走向大漠，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玄奘一路西行，抵达边境，但当时规定唐朝的任何百姓都不能出境。
1: 那他玄奘从是怎么出的玉门关呀？
2: 大致上他的想法就是说，看问问那些经商的人，这条商路是怎么样走的啊。这个时候呢，一个叫石盘陀的人听到了，他说：“法师，你要西行，我知道路，我带你啊。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是要收我为徒。”在出玉门关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他不是到处在打听吗？然后就被官兵就知道了，就说要抓他。他们连夜就走，连夜走呢，就绕过了玉门关。休息的时候呢，石盘陀就有点害怕了，他也想这一路上要被抓住怎么办，我不就死了。他害怕了怎么办，他就要动了杀心。玄奘当时也感觉出来，就告诉这个石盘陀，就说我西行的路上如果被抓住了，一切责任由我自己来。
0: 玄奘向石盘陀承诺，即使被官兵抓住也绝不出卖他。石盘陀这才放过了玄奘。面对背叛，他没有停下脚步，一人一马带着心中的理想再次上路。真正的玄奘并非像《西游记》中胆小软弱的性格，而是坚韧勇敢有追求的人。虽没有孙悟空的保驾护航，但他的毅力非同寻常。
2: 瓜州到这个第一峰是80里，其实到了峰跟前他就要灌水嘛，灌水的时候就被守卫就发现了。这个峰随的峰长叫王祥，王祥也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佛教徒，对玄奘的这个高深的佛学造诣，而且他坚定的求法的这种这个内心啊，他是非常赞同的，所以专门把玄奘就送出来。你从第一峰直接绕过去以后，一条路你到第四峰去找第四峰的峰长王伯龙，他是我的好朋友。
0: 玄奘继续西行，可是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料，书本旅行团好奇玄奘是如何克服戈壁滩的酷热与缺水。他们跟随郝长立来到800里漠河岩气，去感受玄奘当年西行的艰辛。漠河岩气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现称嘎顺戈壁。
2: 这个温度不高，现在40来度，这边地表温度达到70到80度呢。我们出来以后20分钟，你就基本上产生幻觉，啊，40分钟以后基本上就无知觉，
1: 啊。这么热的天，那玄奘是怎么走的呢？
2: 他不是从第四峰啊，就是王伯伦把他不是送出来了吗？他不可能白天走，这马匹也受不了，很有可能是晚上再走。他在翻沙漠的时候迷路了，啊。沙漠中迷路，那就意味着基本上就存活率非常低了。
0: 戈壁，荒漠的一种，是粗沙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书本旅行团站在戈壁滩，感受玄奘当年穿越漠河岩气受到的滚滚热浪。
2: 出现了突发情况，水囊打翻了，有可能晚上他还夜着早呀，水囊打翻，就是早间的时候水囊已经没水了，路又找不见，水又没有了，那么意味着啥？再往前走肯定就是危险越来越大。
3: 是
2: 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孤影为衣，就是他一个人，影子就是一个人，条件极为艰苦，即将永绝，就几乎就要死了。
0: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清晰地记载了玄奘当时的窘境。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老家流沙河，其原型便是漠河岩气。书中写道：“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也从侧面反映了漠河岩气环境的恶劣。
2: 唐先生还是很清醒的，他就说：“哎呀，这样的话，他就往回返，就返到第四峰去。”他走了10几里以后，这个时候呢，唐玄奘就心里面的重大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在这一路上还有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西行求法。当时是记载的时候是5天4夜滴水未进，他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啊，
1: 根本活不下去，
2: 活不下去的。
0: 玄奘历经艰险脱胎换骨，面对艰难毫不畏惧，从心理上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 郝长丽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莫赫岩砌的大海道，这里是古代敦煌到吐鲁番的。

0: 一条道路共500多千米，沿途汇集了峰翠、驿站以及众多罕见的地理地貌，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书本旅行团跟随郝长丽找到了一处绿洲，继续探寻玄奘走出戈壁的神奇故事。戈壁绿洲系统在干旱地区起到了关键的水源补给作用，为人们提供了居住和发展的条件。
1: 在戈壁滩上还有这种景色？
2: 对，
1: 有绿植，还有水。
3: 这水是怎么形成的呢？
2: 这方圆将近100公里，就这一滩水。这滩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我们叫太极水系。其实它的水的根源还是我们天山的雪水，它就是说通过渗透啊，到最后从这个地方溢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泉，啊。然后再形成这一块的小绿洲，咱们书里面不是记载了吗？5天4夜滴水未进。如果在这个天气情况下，一天，他毅力再强啊，就是在大自然的这种残酷的面前啊，唐僧啊、唐玄奘也可能撑不过一天。他就骑在这枣红马上，也轰轰沉沉的。这个时候呢，是这匹马把他带到咱们这个水潭上了，啊，因为这个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就说老马识途，老马识途，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书里面记载的，它叫野马泉，这一滩水解救了唐玄奘的生命，也对他完成今后的他的那个西行求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玄奘西行最难的是哈密这一段，既有环境的恶劣，也有人的困扰。玄奘锤炼出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伴随着他西行之路。求法之路获得了成功，成为一代佛教的大师。
4: 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6: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4: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长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穿过凉山宜区，一路北上，来到了大渡河南岸。横在面前的是水流湍急、两岸峭壁的天险大渡河，身后是国民党十几万追兵。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川军重兵南攻北堵，扬言要在大渡河边全歼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几万大军来到同一条河边，最终全军覆没。那么同样是五月，同样是这条河，红军为什么能走出与石达开不同的命运？石达开当年到底败在哪里？红军又是怎样把他的教训研究得一清二楚的？安顺场边唯一一只渡船是怎么戏剧性的落到红军手里的？一昼夜240里崎岖山路，红四团是怎样跑赢对岸同样昼夜兼程的敌人的？13根光溜溜的铁索上，22名勇士又是怎样冒着弹雨爬过去

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绝处逢生、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石达开。1863年5月，这位太平天国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带着几万大军来到了大渡河畔一个叫子大地的地方。几十年后，这个地方有了个更出名的名字——安顺场。子大地的地形，用兵法上的话说是死地，前面挡着大渡河，背后是马鞍山，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四面一围，插翅难飞。要命的是，石达开偏偏在这个死地扎下了大营，一连几天没有开拔，错过了渡河机会。而清军和当地土司的兵马也赶到了北岸，把渡口死死封住。一代名将就这样被困死在大渡河边，石达开最后为舍命以全三军，被押往成都处死。72年后，红军来到同一片山水。历史学家朱燮当年为考察石达开的战事，曾沿着石达开的入川路线实地走了一遍，一路劳顿之后感慨：山高水急，形势险恶，而终战涛声，震彻山壑，英雄至死，真有山穷水尽之感。而蒋介石、刘湘、刘文辉这些人高兴得很，在他们看来，历史就像一个注定的模子，在安顺场消灭红军十拿九稳。但他们没想到一件事，红军把石达开研究透了。红军上下对石达开兵败的教训一清二楚。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专门向这一带的群众访查过石达开的旧事。当地群众告诉他的说法是，石达开的夫人那时生了孩子，大军摆酒庆贺，耽搁了好几天。就在这要紧的几天里，大渡河上游雪山消融，河水无雨陡涨数丈，一夜之间就长成了无法摆渡的激流。毛泽东总结过石达开的致命伤，钻进狭窄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机动，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随军长征的李一芒、徐梦秋等人一路走一路记，把大渡河的水文摸得清清楚楚。河面虽然只宽100多米，可地势落差大，水流每秒4米以上，是平原河流流速的2倍多。平日里老百姓过河，船工每人每天工费10元，另外老板还得付一笔不薄的报酬，这是个拿命换钱的行当。开船的时候，十几个船工高卢齐师，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点。顺流斜下，对岸又都是石壁，稍一不慎，船撞上石角就是粉碎。就是经验最老道的船工，遇上中流的漩涡，也难免心悸。

知，还准备放火烧掉街市。兵贵神速，红军的行动比敌人预想的快得多，这就有了安顺场边那一场干净利落的突袭。不过在讲突袭之前，得先交代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红军手里那只渡船是从哪儿来的。驻守安顺场的川军本来执行坚壁清野很坚决，北撤的时候他们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还堆好柴草，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的街市房屋烧个精光，用一片焦土迎接红军。要是这把火烧成了，红军到了河边就真是一条船都找不到。可放火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地有个叫赖直忠的恶霸，安顺场的街市大半是他的私产，他同时挂着川军一个渡船去北岸找团长评理。赖直忠信誓旦旦地担保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了大路朝北边富林方向去了，红军要是真来，不用别人动手，自己把街市全烧了。赖直忠这个判断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当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刘亚楼正带着一支部队在大树堡杨渡，到处放风说红军要从那里过河去打成都。兵不厌诈，敌人果然上当，在赖直忠的担保下，川军答应暂不烧街，赖直忠坐着那只载他去平里的船返回南岸。这只船就此成了安顺场唯一的一只渡船，他给自己留的这条逃命船转眼就要易主了。5月24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赶到了。杨德志的红一团经过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在离安顺场还有15里的时候，当夜就向安顺场发起了突袭。红军动作快如闪电，迅速包围了赖直忠的营部，不到30分钟全歼守军，赖直忠越墙逃跑。战斗中，红军从俘虏口中问出了渡船下落，那时船已经离开了河岸，战士们架起机枪朝船头打了几个点射，还有战士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求水追船，敌人只好停船靠岸。就这样，红军得到了强渡大渡河的那只渡船。第二天5月25日清晨，强渡开始，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连长熊尚林带队。1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5-6颗手榴弹，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顶着对岸密集的枪弹，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船到江心，对岸敌人的火力劈头盖脸砸下来，勇士们硬是从火网中冲过，登上了北岸滩头。敌人居高临下往下甩手榴弹，勇士们利用岸壁高陡台阶的死角做掩护，沿着台阶向上仰攻。敌人反扑最凶的时候，南岸红军的炮火及时支援，几发炮弹全部砸进反扑的敌群，川军顿时大乱。后续部队跟着渡船一批批过河，一举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牢牢控制了渡口。安顺场强渡成功了，但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红军试过了，这里水深流急，架不了浮桥，几万红军就靠这么几只小船来回摆渡，一次只能渡几十人，得渡到什么时候？而后面的追兵正日夜兼程地赶来，时间就是生命，红军必须另找出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不能再等。已经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其余主力组成左路军，沿西岸北上。大渡河过了安顺场便折向北流，这里说的东岸、西岸就是安顺场的北岸和南岸。两路大军夹江而行，目标只有一个，320里外的泸定。

桥。泸定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夺取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迅速过河。左路军的先锋是红一军团2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出发了。头一天，部队边打边走，击溃沿途拦阻的敌人，走了80里。28日清晨5点多，队伍刚出发不久，一名骑兵通信员飞驰而来，送来林彪、聂荣臻签署的急电。情况变了，蒋介石察觉红军意图，已经从重庆飞到成都督战，严令各路敌军火速向泸定桥靠拢。军委命令红四团把原定3天的行程提前1天，29日拂晓前必须赶到泸定桥。电报里的话写得斩钉截铁，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5团夺鸭西1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此时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而剩下的时间不到一昼夜。这240里是怎么跑下来的？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彻底轻装，辎重行李交给后续部队，人人只带武器弹药。有个叫陈云中的新兵，临出发前连长跟他说了句话：今天你有什么好的就穿上，有什么吃的就带上吃了。陈云中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鞋换上，结果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下来，这双好鞋就磨烂了。下午经过猛虎岗，山顶有川军一个营凭险扼守，正赶山涧大雾弥漫，红军借大雾突然发起袭击，一举拿下隘口，顺势冲垮了山下摩西镇的守敌。敌人溃逃时破坏了村东的大桥，红四团又花了2个小时伐木架桥。傍晚天下起了大雨，山路泥泞，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对岸山坳里忽然出现了几点火光，眨眼间连成了一长串火龙，那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也在举着火把连夜赶路。怎么办？红四团的指挥员灵机一动，敌人敢点火把，我们也点。战士们找来竹篱笆做成火把，还专门挑了几个川籍战士，用刚缴获的敌军番号和联络信号回应对岸的询问。于是大渡河两岸2条火龙隔着江水赛跑，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跟自己隔江并行的正是他们要堵截的红军。到了半夜，对岸的敌人停下来宿营了，红四团的战士们扔掉火把，继续在雨夜里狂奔。5月29日清晨6点，红四团如期出现在泸定桥西岸。一昼夜，240里山路，沿途还要打仗架桥，这在世界行军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西岸桥头守敌被迅速肃清，而此时东岸的敌人已经抽掉了桥上的木板，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在奔腾的江面上，在风中摇晃。泸定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全长约100米，宽近3米，由13根铁索组成，9根并排作为桥面，左右各2根作为扶手。桥身悬在距河面20-30米的空中，桥下水流滚滚，耳畔狂风怒吼，人站在桥边都觉得眼晕，更别说桥上连一块木板都没有。对岸的敌人冲着红军喊话叫阵，那意思是有本事你们就飞过来吧。29日中午，红四团在离桥头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部署夺桥。突击队由1营2连承担，全团把最好的武器集中给他们，每人口袋里的手榴弹装得满满的，老百姓家的门板也被借来准备铺桥。经过详细侦查，红军在桥头一带配齐了火力，把全团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摆开了阵势。这一路上边打边走，红四团光机枪就缴获了几十挺，此刻全用上了。

下午四时总攻开始，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山谷，全团的火力一起开火，死死压住对岸桥头。二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22名突击队员，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着桥栏，踏着晃动的铁索，迎着对岸的弹雨，一步一步向对岸爬去。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三连，每人抱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一边前进。铁索上无处藏身，对岸的机枪就架在桥头，勇士们硬是一寸一寸地爬了过去。眼看就要接近桥头，敌人狗急跳墙，在桥头放起了大火，烈焰封住桥头，铁索被烧得滚烫。千钧一发之际，廖大珠高喊着：冲呀冲呀！第一个跃起身冲进火海，突击队员们跟着连长奋不顾身地穿过熊熊火墙，跟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巷战。后续部队跟着冲过桥头，守敌全线崩溃。黄昏时分，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桥之战，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四位勇士长眠在了大渡河畔，他们的名字和许多战友一起刻在了今天的夺桥纪念碑上。如今泸定桥边的夺桥纪念碑共有22座，一座碑对应一名突击队员，可有名有姓的只有5座，更多的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30日凌晨2点，沿东岸北上的右路军也赶到泸定，刘伯承深夜不肯休息，提着马灯在杨成武陪同下走上铁索桥，看了又看。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红军大部队陆续过桥。毛泽东过桥时说，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失败，红军就很可能会被消灭，这种命运历史上早有先例，而这个先例就是石达开。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梦想，随着红军大队人马走过泸定桥，彻底破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军为什么能走通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靠的首先是对历史教训的清醒。石达开扎营务实，坐失战机，红军就偏要兵贵神速，一昼夜急行140多里夺安顺场，一昼夜奔袭240里夺泸定桥，处处抢在敌人前头，靠的是民心所向。没有以海结盟换来的快速通过，没有老百姓冒着风险报信、摆渡、借门板，就没有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胜利，靠的是超凡的意志。雨夜里两条火龙赛跑的那一幕，跑到最后，战士们头脑和腿脚都已经麻木，全凭一口气在往前冲。更可靠的是勇士的担当，安顺场江心里的17个人，铁索上的22个人，他们把不可能3个字踩在了脚下。后来毛泽东在七律长征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当时随军的宣传科长彭家伦在战斗结束后的第2年就写下了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泸定桥这5个字最早就出自他的笔下，后来成了这一战的正式名称。72年间，同一条大渡河见证了2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石达开走不通的路，红军走通了。天线没有挡住红军，追兵没有困死红军，而跨过这条河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那里又是一场生死考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罗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
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溪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唱。唱了一遍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苦转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这里没有生活，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数，他就不行。你搞记一记好不好？采秧采得喜洋洋，采茶采得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美好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陆占领两湘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到东北边陲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慧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的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集结厂，佳木斯集结厂的铁上。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文工团员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业家，就那个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0: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3: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
0: 一首斗志昂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此诞生，从关外唱到关内，唱响了整个中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去。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外公，
2: 啊，
1: 这身中山装就是当年太外公从北京带回来的吧？
2: 对，当年我阿爸穿着它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后来又穿着它参加普尔民族团结大会。他把这身衣服啊当成我们的传家宝。
3: 阿爸
2: 啊，
3: 您看，我这次代表蒙氏杯后人去北京参加九三阅兵观礼，穿什么衣服好啊？
2: 当然应该穿上布朗族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啊。
4: 二姨，
3: 哎，
4: 您也可以把去北京的见闻录成视频发到网上
3: 啊。
4: 你们看，我把外公讲的故事发上了网，好多人留言呢。
3: 是吗？
4: 说是第一次知道这块碑后面有这

0: 么多让人揪心的故事。
1: 小心，我就是
2: 一定是怎么
0: 对，
3: 同志们，根据你们的发言，基本可以认定李宝和矮火龙同志就是被李弥的反共人民救国军绑架。
4: 但是李弥5月13号才占领西蒙，想绑架李宝和矮火龙这样的头人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3: 所以啊，一定有人给他们做内应，咱们大家再好好想想头人们回来前后发生的事。
4: 嗯，
5: 那就从拉蒙开始吧。
3: 好，
6: 哎呀，阿忠叔，你快说，打听到我阿爸他们的消息了吗？
7: 这，哎呀，
6: 阿忠叔，你说嘛？哎
8: 呀，就是啊，说嘛。
6: 说呀。哎，苏云聪，你爸不说，你说。
9: 哎呀，听说拉蒙被共产党骗到昆明沙了。哎，
6: 不要胡说。
10: 啊，
6: 你
10: 真的？
4: 这是谣言，
10: 真的假的？
4: 这是谣言，哎姐，你千万别上当。
11: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这把我搞懵了呀。
4: 不可能，
6: 这走的时候说好了4个月就回来，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8: 就是啊，
4: 哎金，前几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头人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6: 把公交灯给我绑了，去见他老子。
4: 好，
8: 放开
4: 我！对，哎姐，哎姐，你不要上当了，哎姐。
8: 出来！
12: 公公钱出来！
4: 出来！
6: 出来！出来！把公公钱叫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8: 给我一个交代！
13: 大家安静一下。
8: 出来！
13: 大家冷静一下。你找龚区长什么事？
6: 我不跟你说，把公公钱叫出来！
8: 叫出来！叫出来！
14: 大家别吵了，别吵了，龚区长来了。
13: 大家不要吵，什么事？艾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6: 这还用问吗？用我爹换你儿子，把那小子带过来。
8: 对，
13: 带过来。找东。
4: 爸爸，艾金听信谣言，说拉姆在昆明被政府的人害死了。
13: 什么？艾金啊，这种话你也信呐？艾金，拉蒙他们这些头人是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西蒙离北京3200多公里，他们离家的时候步行、骑马，中途换汽车、火车、飞机才能到北京。参加完国庆观礼，中央政府还安排他们在内地参观，要走很多地方，不是一两天能回来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大家请放心啊。
15: 终于回来了。
13: 张书记啊，
6: 啊，
13: 你看这城墙两边的标语啊，你看热烈欢迎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民族代表胜利归来。哎，还有这边，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新边疆。这城楼上也已经是彩旗飘扬了。咱们普洱啊，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办过迎接仪式啊。
6: 是啊是啊，
16: 就没有这么热闹了。
3: 9月26号离开家，到昨天回来，整整3个月。嗯，来回这几千里路，大半路程都踩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不容易啊。
13: 是
17: 是啊，不容易。
3: 我们呀，就是要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回家。
16: 欢迎他们回家。
13: 对，我们专门安排他们的亲人今天来迎接他们。
6: 哎，好，您看代表们已经在城门外列队了。哎，拉蒙走在第一个。
13: 哎，对。
6: 哎呦，这跟当初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3: 可不是。
3: 走，咱们过去迎迎他们。
13: 走走走
6: 走，
13: 迎迎他们。
6: 走
13: 走。各位头人，张书记来迎你们了。
8: 张书记，
6: 爸爸，
0: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局长。
14: 大家好，大家好。
2: 好好好，
10: 你好，你好。
14: 哎呀，拉蒙啊，啊，你这红包头配上中山装，太有气派了
2: 啊！是啊，张书记啊。

0: 中央领导都说我穿得有气派，像个新中国的瓦山人。
1: 对，
2: 说得好。
1: 老爸，老爸，
0: 白金，你小子怎么来了？
1: 阿爸，我以为您看见您我就放心了，我差点听信了谣言。
0: 你这个憨包啊，离我们约定的期限还有五天呢。哎，小赵东呢？
1: 我把他带来了。
3: 在呢。
0: 赵东，你受委屈了。拉蒙，老糊涂了，对不住你呀。
3: 拉蒙爷爷，您别这么说，我在瓦山都吃胖了。
4: 哦，哎呀，我这儿子啊，你妈做的腌肉我们一口没吃着，你倒是在瓦山吃独食了啊。拉蒙啊，
0: 啊，
4: 你们平安回来了，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5: 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团结互助，自由平等，这次代表会议就是要讨论我们普洱区的大事情。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建设新的普洱，就要清匪肃特，保家卫国，就要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巩固国防。
6: 对，
7: 对，
8: 张书记，你说的太对了。这些天呀，我看的听的太多了，我这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呢。
4: 好啊，那就到大会上把心里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吧。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5: 同志们，我们希望在这次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
0: 我拉蒙第一个发言。代表们给中央领导献礼，我把佤族拉蒙家族三代祖传标牛用的梭镖敬献给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问我能不能改掉砍人头祭祀的习俗，用猴头虎头代替。我也老实地说，猴子老虎不好捉，但是我回去和族人商量。毛主席马上说，这个事情由你们佤族人自己商量决定。

0: 帮，顺着茶马古道来来往往，官府从不上山。如今共产党翻古道进深山，把我们请到北京见毛主席。我是跟定共产党，跟定毛主席了。
1: 好
2: 好
1: 我弟，我拿日记本请毛主席给我提了字，你们看这两个大字前进，我要前进，家乡的医疗条件差，那我就去学医，将来给乡亲们看病。
3: 张书记，各位领导，我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这次进京，也为了表示我们各族人民永远跟定共产党的决心，应该立一个民族团结盟誓碑。
0: 李宝啊，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要我说不但要立碑，还要盟誓。盟了誓，那就是傣家的竹篾，瓦家的藤条，拧在一起比钢铁牢，一辈子心意不改。
3: 盟誓啊，要标牛，向神灵祈求庇护。哎呀，有了神灵的庇护啊，这个誓言才算数，心里啊才踏实。
4: 对
5: 。
6: 哦，是这样啊。
0: 张书记，让我来标牛。我们拉蒙家族三。

0: 负责镖牛，我要让神灵看到我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1: 对，让神灵看到我们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2: 阿玛
0: 啊，
2: 这镖牛的规矩是，
0: 镖牛当然要先选一头强壮的好牛。俗话说，黄牛看色，水牛看脚。黄牛要看毛旋和毛色，毛旋正，毛色纯，少一样都不标。水牛则要看脚，牛角长，弯度好，双脚平整均匀的公水牛那是最好。
2: 那这镖牛的吉凶要怎么看呢？
0: 牛倒向南方，镖口朝上为吉利，反过来就是凶兆。如果是吉兆，那就要一起喝加了鸡血的酒，哦，就是咒水。神明见证誓言永不变。
1: 对，
3: 没错，
4: 没错，兄弟。
2: 谢谢拉莫的讲解，各位头人，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要通过主席团讨论的，大家同意吗？
1: 好，
5: 同意。
1: 那就抓紧讨论吧。啊，
6: 跟紧跟紧。
1: 是的，
7: 这个
6: 这个这
7: 个，
2: 同志们都听到了头人们关于立碑盟誓的愿望，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8: 这个立碑盟誓很好，但是我担心的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确定的结果呀。我们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
9: 是啊，
2: 我认为立碑盟誓对民族团结是有促进意义的。
9: 张书记，你说的有道理，可是镖牛的结果很不确定，一旦牛的导向和镖口不吉利，那可能前面咱们做的很多工作，包括这次头人们进京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都会打折扣，甚至会被敌人利用。还有一旦结果不好，也会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8: 是啊，张书记，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您个人的，
2: 没什么个人前途需要考虑的。我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战友倒下，他们没有考虑过个人前途。我们活下来的人没资格计较个人得失。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得用少数民族的方式来解决。镖牛是形式，团结才是目的。我同意，责任我来担。
9: 好吧，我同意张书记的意见，也愿意一起承担责任。
8: 我也愿意，
10: 我也愿意，我也算一个。
8: 只是我还有个问题啊，镖牛的时候，牛的导向和镖口的朝向，到底是不是完全听天由命啊？
11: 这个嘛，镖牛手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是牛的站立位置、镖手镖牛的方向、镖枪刺入的力度和镖口的指向，都是心中有数、至关重要的。
2: 是啊，所以镖牛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12: 拉蒙确实是最合适的镖牛手，他的经验和思想转变对于镖牛的成功是重要保证。
2: 张县长，谢谢你的支持，只要代表赞成，镖牛、喝咒水、立碑都是可以的，原则就是完全自愿，不搞强迫。而且我提议团结碑就建在红场上，大家看怎么样？
1: 哎，好，
13: 好，
1: 这个好，
14: 这个好，
1: 意思意思。
2: 那咱们就找一块合适的碑石，这个可以安排。

0: 大会筹备处的秘书组的同志去买，必须在12月底前完成，还要找一头壮硕的牛。既然拉蟒为标牛手，那标牛的各项准备工作就交给佤族同胞全权负责吧。
1: 对对对对，
2: 是。
3: 那立碑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
0: 就定在大会结束的当天，52年的元旦。各位代表，看看怎么样？
4: 行，这个时间
5: 对对对，就是。
0: 好。
6: 同志们，那我们就分头去准备，同时要提高警惕，防范反动派阻挠和破坏。
7: 是是。
8: 爸，我还没见过这么大场面的标牛呢。
9: 我也是第一次见呐。
10: 哎，雨晴，
9: 哎，
10: 你可别忘了把今天看到的都记在你的日记本上。
11: 我拿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呢。碑石都运过来了，怎么还不开始？
12: 拉蒙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11: 哎，矮火龙，矮火龙，
12: 阿爸，
11: 矮火龙，走！
12: 阿爸，我不走，希望你也留下来看看标牛盟誓。
11: 哎呦，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万一国军……
12: 万一国民党派人扔个炸弹，那要炸死多少人哟！
11: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胆敢来搞破坏，一定是有来无回。
12: 舒秉忠，你莫怕，张书记可是普洱军分区政委，他一声令下，国民党部队啊全报废。
11: 长官，
12: 张书记好，
11: 啊、
0: 你就是。
12: 舒秉忠，
11: 哎，久闻大名啊！今天的仪式，完全自愿。你们有选择的自由，同样，矮火龙也有选择的自由。
12: 谢谢张书记啊！
11: 那我们还是
12: 先走了。
11: 是，矮火龙，走！
13: 阿爸，我不走，我要盟誓。
11: 你，
13: 白景，站住！ 你给老子站住！哎呀，
0: 拉蒙，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转变。
11: 嗯，
0: 张书记，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您来宣读民族团结誓词了。好，马上开始。
14: 普洱民族团结盟誓碑立碑盟誓仪式现在开始，请普洱区分区政委、普洱地委书记、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张军同志讲话。
15: 我宣布，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民族团结盟誓标牛仪式开始。
16: 我看，现在正是扔炸弹的好时候。
17: 嘘，你好好看看，这周围全是拿着枪的共军和民兵。

0: 你看，拉蒙爷爷。
1: 哎呀，你别说话。
2: 最大的天神啊，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普尔几千人集中到了宽宽的广场上，进行盛大的标牛仪式，把大地上最好的礼物敬献给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出自一个斯港里，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各族人向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一条古道连起山水，更像一串芭蕉，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现在河水改道，地方换主，

0: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漂亮的牛啊，你的脚是天神给你安下的一对月亮，你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为给天神带话而成长。今天你就要带着我们的话上天了，你要告诉天神，我拉蒙用毛主席给的牙膏牙刷洗漱过嘴的，说的都是团结的话。以后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汉人的头不砍，拉祜族哈尼族的头也不砍，相互的头都不砍，拉起手抱成团，一直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白天头上有太阳照着，晚上有月亮和星星照着，我们就不会走到大庆里悬崖下。天神呐，你听到我拉蒙的话，就让牛顺利倒向南方吧。
1: 第一枪，水牛前脚的跪下了，你看呐，
2: 站起来，水牛站起来了。
3: 第二枪，刺进牛肋中，水牛双脚跪下了。
4: 安静，这个牛真是健硕。拉蒙又拔出了标枪，他又站起来了。
5: 拉蒙爷爷跟着牛转了一圈，又举起标枪了。
3: 哎，这是第三枪了，哎，刺进牛身了，倒下了。倒下了！
6: 哎，怎么样？拉蒙拉出枪了，
0: 标枪刺中牛心脏，标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大吉大利！
7: 大吉大利！
8: 大吉大利！
9: 你们看呐，拉蒙高兴的在地上打滚了。
0: 天神同意我们的主张了，标牛成功，接着就是喝咒水了。
1: 我早就准备好了大公鸡，以公鸡为证，天地为鉴，各民族从此放下隔阂，携手同心，紧跟共产党，绝不背叛。愿从此风调雨顺，各民族共享平等自由的生活，子孙后代延续团结情谊。祈求神灵见证。白火龙，你帮我把酒缸打开。
5: 好。
1: 来，给我舀一碗鸡血酒，我要端着酒绕着牛头庄转一圈，向神灵致敬。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人一口，我第一个，张书记最后一个喝。
5: 等等，张书记，我提议不止主席团，在场所有人都该喝这碗咒水，这才能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
10: 对，喝咒水结同心，喝咒水结同心。
9: 这最后一口酒我喝完了，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宣誓！
10: 我宣誓！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尔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标牛和咒水，从此

0: 庭而奋斗，此事
1: 好。
2: 同志们，最后一项，各民族代表本着自愿原则，在写誓词的红布上签名。普洱刚刚解放，境外反对势力还相当猖狂，在誓词上签名是要面对危险，承受压力的，所以我们以自愿为原则。
3: 张书记，我带头签名，赵景哈。
2: 来来来，我们地委领导也把自己名字签上。
4: 好，
5: 来，我也签。
2: 好，现在我宣布立碑。
0: 立碑。
2: 这座碑是我们普洱各民族同胞团结的象征。从今以后，我们要像誓言里说的一样，团结到底，永不反悔。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建设好我们的新中国。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高校都推进了无手机课堂的建设，比如广州理工学院就要求同学们在上课前要把手机调到静音，然后统一放入到

0: 教室手机收纳盒，未经教学允许不能使用。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呢，面向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就推出了常态化建设。大一的学生呢，课前要按照手机的编号把手机存入这个收纳袋。大二的学生呢，则要把手机放在宿舍，不准带入教室。
0: 说反了吧？
1: 2025级
0: 是，
1: 那就是大二的学生是要放到收纳袋里。
0: 对，大一是不能带出宿舍
1: 大一的管得更严。
0: 对，因为这一个2025级，一个2026级嘛，肯定是这个2029级是上大一。大连海洋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各校呢也都没有一刀切，有的是统一收纳，有的是分年级管理，有的是把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纳入到了平时成绩当中。
1: 对这些建设呢，网友的看法也不太相同哈。有人就认为学校课前收手机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帮助学生收心哈。但是也有人说这学生都上了大学了，相当于一条腿踏入了社会了，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学业负责，不能总依靠学校来管理你。
0: 哎，没错，其实学校都有考试嘛对吧，学生通过考试的成绩是他对学校学习的东西掌握的一个咱们怎么说呢，一种考核吧课堂是同学们在校求学的一个主阵地了，当然频繁的低头玩手机啊，这打断思路也辜负了课堂的时光。
1: 是，
0: 所以很多学校让手机退居二线，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物理隔离啊，这是善意的纠偏，帮助大家重新建立专注的能力，还有对讲台的尊重。
1: 对，但是呢，光靠这个物理隔离可能还不够哈这个课堂的手机管理它不是简单的收与不收，根治学生低头族的根本就在于抬头课。真正让孩子们抬起头沉下心的是高校给学生培养的为学精神以及课堂本身的质量和魅力。
0: 对，所以手机管理得跟教学的创新、师生的互动结合起来，疏堵并举，才能让无手机课堂不流于形式。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共同来关注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这时段我们还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出哪些短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就首先来说说中办国办最新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1: 以往呢，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像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就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那么这次印发的意见呢，摒弃了这种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起了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具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应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 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

0: 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1: 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

0: 分类发展的目标。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此次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最近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河津市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说，村里有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导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是绝收，多年来每到雨季都有雨水混杂着村里的生活污水流入农田。
3: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呢，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仓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的耕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那么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4: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迪村排放斜对面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迪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5: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6: 哎呀，预估啊，几十亩的。
5: 有几十亩地
6: 啊？你家家就是
5: 年年都这样。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呀？
6: 今年种的。
5: 今年种的
6: 啊？
5: 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6: 七月份的雨。
5: 七八月份的雨。
4: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高标准农田管护公示牌。多位村民表示，被淹的玉米都是今年种的，最近几年年年有积水。村民们说，去年村里进行了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7: 去年改造的，
5: 去年改造的，
7: 改造那个是污水排不到，它排那个堤里边了。
5: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
7: 哎、
5: 是吧？
7: 排到堤里边去了，
5: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7: 哎、没有时间，有这个污水处理的那个村子个。
5: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7: 没有，
5: 没有啊。
4: 从下迪村向西走几公里便是稷峰镇西薛村，这里被淹的耕地面积更大，积水也更深。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玉米倒伏枯黄，有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倒在积水里，水体颜色发黑，积水连片较深的地块乍一看像是水塘。附近树立的标牌显示，这里是山西运城现代农业示范区，稷山县稷峰镇双创增粮优质高产核心示范区。而在稷峰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几乎年年被淹。
8: 几乎年年就一年，因为一次就没有种上。
5: 被淹的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8: 今年吧还少点，今年整个指标全部都给淹了。
4: 临近稷山县的河津市也有大面积耕地被积水泥沙冲泡。记者在河津市柴家中学北部文仓县公路沿线看到，成片耕地被淹以后，有的地块杂草丛生，有的地块长出的庄稼难有收成，大部分地块都有泥沙沉积，而且已经板结。附近河津市柴家镇北张村的一位村民说，
9: 实话实是样子都好多年了，
10: 实话实说，都好多年了。那边路西是山王村的地，路东是柴家村的地。我们村淹的地没有其他村淹的多，好好的地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
4: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而与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 早在2023年，稷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是。

0: 尚未建设。
1: 那为什么现有的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地排出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短板？我们继续来听。
0: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据介绍，西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2: 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能淹了有70-80亩，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它那个资金量有限，你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睡着，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就10年9旱，哪见过这还什么涝了？老是坑旱的，排什么涝？
0: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直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3: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他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信道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有的地方没有办法开网。
0: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一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4: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1/3了。
0: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0000方。
4: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进了汾河了。今年主要就是这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我们从这基本上就从汛期7-8-9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所以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0: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5: 综合治理工程现在我们已经立项了，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水利厅这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钱也下了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就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0: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难题。 近日

0: 研究人员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2: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1: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3: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1: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4: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1: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3: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1: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3: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1: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5: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10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

0: 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3: 这些机构呢，在今年6月份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
4: 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4: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5: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4: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6: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4: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7: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万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8: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9: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4: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0: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4: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聚焦正在举行的亚运会射击项目。
13: 偶然性最大的项目，中国射击队如何把它比成

0: 和最稳定的项目。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前两个比赛日啊，射击项目决出了四枚金牌，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三枚。这三个项目分别是男子十米气步枪的团体个人和女子十米气步枪的团体。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说射击项目不确定性之高，每四到六个夺金点才能兑现一枚金牌。如果拿这两天我们比的气步枪来聊，气步枪的靶子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几乎每发都在十环以上，大家比的是那小数点之后的0.1，任何一个微小的呼气就足以让成绩谬之千里。就说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射击队这两天比出了两个世界纪录，多个赛会纪录。考虑到在亚洲舞台上，印度和韩国那都是世界级别的射击强国，中国射击队的成绩强大到不可思议。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我们有六大金牌压舱十之说，他们分别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和射击。过去三个周期，跳水和举重总体平稳而强势，体操在低谷挣扎，羽毛球群雄并起，乒乓球在本周期男子项目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么一算，横跨三个周期从低谷爬上来曲线一直往上走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2016年的时候啊，我在现场采访了里约奥运会，当时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坚持了四个周期的杜丽还在场上。那一年由老将名将担纲的中国射击队遭遇到了滑铁卢，仅拿到了一枚金牌。您可能会问了，射击队是怎么爬起来的？一切要从东京周期的选拔说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之后，我们通过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海选了一批新人入队，加上一些以往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的老队员，就组成了新的射击国家队。比如气步枪、气手枪，每个单项的都有六个人入围，而过往的老队员有奥运会的世锦赛战辉煌的战绩，会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加权出一个基础的积分。年轻人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那就是从零积分打起，然后我们通过四场选拔赛累计积分，最终前两名进入到东京女单。一枚子弹一枚子弹打出来的阵容，也让中国射击队重现生机。到了巴黎周期，我们人才就迎来了井喷，比如在女子气步枪项目上，每次进入到大赛名单我们都很难的。上一届亚运会三枚金牌得主黄雨婷，今年甚至没有能够通过队内选拔进入亚运阵容，而去年状态最好打破了世界纪录的王子飞，今年就有被更年轻的杜雨辰超越的可能。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每次大赛中国射击队都会进行完全客观化的选拔，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一年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运动员，无论你是40岁还是16岁。当一支队伍把偶然交给赛场，把必然留给选拔，它就从六大压舱石里最不稳定的那个变成了曲线一直向上的那一个。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山海路。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 中国工农红军

0: 力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情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2: 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1条被子剪成2半。
3: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姐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姐秀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她把她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她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4: 身心疲惫，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3: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姐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5: 晚上就领着3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3: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6: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那边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3: 大部队要出发了，3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5: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2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1: 长征地理名片。
7: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3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2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1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1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 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3: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8: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3: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9: 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3: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8: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
3: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8: 提取他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使用于做这些被子，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3: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 级旅游景区。
10: 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应该说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3: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1.38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2.8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1: 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赋到全域赋，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3: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

性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昨日新闻重现，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我们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6: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7: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8: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
9: 今天来的，
8: 要让日本小。
6: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10: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6: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7: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10: 我们差不多1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6: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7: 一会儿采走，装了50箱够吗？
11: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6: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10: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0: 对，付了30%。
6: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10: 梨厂在我们供应园区，这是一个精神

0: 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形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菊花梨膏。
1: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0: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2: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0: 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有一款叫 AI 饮食分的功能上线了，怎么用呢？就是你拍下你每餐吃的东西，然后 AI 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带了一个随身营养师。
5: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呢？这个分靠不靠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7: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6: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8: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

0: 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2: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3: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胜于翻新。这个编剧是3个人，戴荫路、周艺勋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2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是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这个歌。所以他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3: 师傅，
4: 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

0: 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那师傅您坐下。
1: 倒是不曾打骂。
0: 嗯，
1: 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0: 嗯，哟，
2: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从我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3: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
2: 哎，
3: 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
2: 嗯，
3: 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他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站得很死，然后外面要能看到动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2: 是，
3: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啊汲取过来啊，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
2: 嗯
3: 啊，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2: 嗯，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4: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
2: 嗯，
4: 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
5: 对，
4: 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
2: 嗯嗯嗯。
4: 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能受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2: 啊，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4: 对对、
2: 啊，
4: 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胖人，
2: 啊、
4: 这个他有点颤抖那感觉，那肉兜喽兜喽的。
2: 实际上不好受吧？
4: 不是好受，不好受。关键是什么呢？他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系上穿上以后，他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儿噗一下漏了，哗的水就下来了。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3: 这技术没有过关。
4: 嗯
2: 是
4: 嗯。
6: 猴子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2: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7: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2: 对对、
7: 啊。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梭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于是就成功了。绑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往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往一边转才能绑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很高的温度，
2: 会容易划破了，
7: 就烫了，
2: 烫，
8: 它会勒着绑在后面的。
2: 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8: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肚子。
2: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8: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

0: 但是吐司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
1: 都
0: 全部都这样绑着，绑在腰上的。嗯，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的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嗯，对，
2: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司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0: 就是纤维绳，
2: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3: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

0: 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晓玲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侯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刘晓玲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1: 杨界导演啊，荀导演啊，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2: 没来，
1: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过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2: 对
1: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3: 就是这定型的猴，
1: 对、啊、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3: 1000多张
1: 啊，就各种高、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融入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个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他自己又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笔子上海的。这个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3: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1: 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这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3: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1: 对，他们就
4: 小斗篷有。
1: 哎，他们
4: 这么大红斗篷没有？
1: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
4: 哎，
1: 都斗篷。哎，那么现在是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红斗篷。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吃人参果的
4: 啊，人参果。
1: 哎，那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
4: 北
1: 京体院的，不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
3: 啊，在地上爬啊，
1: 70多岁爬完了跳到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那你跟挠痒的，我们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垫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4: 芭蕾舞
1: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圈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5: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

0: 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1: 包括我这个形象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啊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但很多表情你得动动快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有时候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拳。
2: 对，
1: 你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2: 很用心，
1: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在这个戏里头，
0: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6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1: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这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又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2: 您得调整
1: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化，因为在实景中拍。你看那块石头没有？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一下就上来，上来以后你别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师傅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么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有猴戏艺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3: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1: 其实
3: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事儿了，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1: 对对对，
3: 是不是智击你讲话
1: 好玩
3: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1: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剧里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又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么
4: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1: 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着啪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完了他们导演说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不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4: 打出美感来，
1: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啊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是力量型的，有的是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3: 那精华
1: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头
4: 学过来。
1: 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3: 对
1: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3: 仙桃，
1: 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新鲜的，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架子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套子？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3: 对
1: 啊，从发现，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起来，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
4: 他是习惯猴子习性，
1: 习惯了。
3: 猴性。
1: 那你看看这什么东西？甜甜，挺好吃的，可是有毛， 完了 Coco， 哎 Coco Coco。

0: 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这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1: 一长条。
0: 哎，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1: 他是舞台为了个效果，
0: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到刚才这个片段，我想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2: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8集。
4: 叶启年扫了他一眼，面有愠色，但依然继续说下去。
3: 隔了2天，他果然来了。我早就关照了门口警卫室，把他放进去。等他再出门时，埋伏在假山后面的杀手就跟了上去。我以为那么一来，事情就了结了。那是詹元最好的杀手，手枪匕首无一不精，让他去杀陈千里，就像摁死一只蚂蚁。一天下着暴雨，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杀手的好消息。可是等了半天，杀手都没来回复。2个小时后，我去了机要室，他们说叶涛出去了，陈千里打来过电话，但是人没有进机要室，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他们俩是早就想好要逃跑了，陈千里是来接他的。他们可能意识到广州泄密事件一定会被我发现，我马上派人出去搜查，在街上发现了杀手的尸体。下雨天，尸体倒在墙角，没被人看见。我让人搜了整整1个晚上，直到第2天早上才找到叶涛，躺在神策门旧城墙的藏兵洞里。
4: 孟老忍不住问他，
3: 这件事最后什么结论？他们发现了杀手，知道这套把戏已经被我揭穿，为了掩盖真相，切断线索，就背后开枪，把叶涛杀害了。公开的说法呢，党务调查科机要室干事叶涛被中共地下组织绑架，因拒不透露党国机密遭到杀害，壮烈牺牲。动静那么大，竟然遮掩过去，剧痛之下，你倒是能从容收拾残局。
4: 叶启年脸色铁青，他抬起眼睛盯着孟老，心中瞬间动了杀机。这个老头早就不想活了，也许可以成全他。他为什么要养着这个老头？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会恍惚。他们从来就不是朋友，说心里话，他也从不认为自己需要一个朋友。也许他不过是把孟老当成另一个自己，他把心里的秘密告诉他，就像自己跟自己对话。如果不这样，他可能会发疯。这个老头知道他太多秘密，也许他总有一天会杀了孟老，就像杀掉另一个自己。他知道孟老常常故意拿话刺他，

0: 好像他不仅厌倦了小桃园外面的世界，也厌倦了小桃园，所以才不断讽刺他，戳他痛处，好让他找到动手杀他的理由。
1: 不这么做又能怎样？在丧女之痛里沉沦麻木，或者像你一样躲进小桃园欺骗自己，以为可以远离红尘，忘记一切。立毒攻心，报复杀人又有何用？我要杀了他们，不是为了报私仇，是为了不让他们再去诱骗年轻人。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说不定叶桃和陈千里就是不想让自己上当受骗，才走了另一条路。他们是自寻死路。
0: 叶启年简直是在嘶喊。
1: 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生，一条死。中国的命运，这些年轻人的命运，叶桃也一样，没有第三条路。但是他们杀了叶桃，是共产党杀死了叶桃，他们要付出代价。
0: 孟老打断叶启年。
1: 年轻人，只要给他们时间，就算一时走错了，总还会找到正确的方向。反倒是你我这样的人，用一些堂皇的号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争来夺去，不过是为了权力，为了杀掉他们的理想，就去杀掉那些年轻人，杀掉叶桃。野心炽盛者，犄角为乐，到头来不免反噬。这些年你妻离子散，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了。
2: 住口！
0: 叶启年咆哮道，接着又压低声音。
1: 一个人修身养性，是为了好好活着，不是去寻死。你后来参加第三党活动，我顾及往日情谊，把你拉了出来。我以为你住在这小桃园里，慢慢会转了性，想不到你仍旧离经叛道，与我们作对。你说这是权力的野心，我说这是心怀天下，有什么不一样？谁制定了法律？谁拥有了军队？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你以为那些人是什么人？你以为小桃园外面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强者不仁，谁要是自怜，谁就去做刍狗。
0: 叶启年平静下来，他想着一会儿要让马秘书派人看着小桃园。
3: 陈千里猜到今天会有特务上门，但没想到他们来得那么快。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他就出了门，穿街走巷，装作一点都不知道背后有两条尾巴。在老西门，他进了一家茶馆，叫了一碟包子，一碟干丝，要了茶。趁盯梢的特务没注意，他借了邻桌客人的报纸，找到了那条广告。广告上出现的数字依次为3 1 8 5 3 4 6 6，摩尔斯电报码上这八个数字即为浩瀚二字。广告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只要一打那个电话，就置身于危险之中。
0: 回到梦花街那幢房子，他上了三楼。昨天晚上他强迫自己睡了一觉，就在三楼这间厢房。他站在后窗口向外看，后窗下

划仍有可能完成。他知道今天会有特务冲进来，叶启年不是卢中德，不会轻易让他蒙混过关。昨天在码头上他演了一出戏，让卢中德以为自己没有暴露，特务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冲上来抓人。可是昨天晚上让他演了一出戏，让卢中德以为自己没有暴露，特务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冲上来抓人。可是昨天晚上叶启年多半越想越不放心，今天仍然会派人来抓他，或者直接除掉他。昨天下午他让卢中德帮他安排了住所，他知道只要他不去跟林石和同志们碰头，特务们有可能暂时不去抓他们，把他们放在外面，西施才能开展工作。去广州前他让魏达夫秘密找了一个地方，打算这两天就让大家转移到那里，下船前他已让梁世超去那里待命。晚上他去了陈千元那里，可他没有上楼也没有进弄堂，他装作发现有人盯梢受到了惊吓，在那里绕了一大圈回来了。现在特务们来了，他听到楼下有杂乱的脚步声，楼梯上什么东西叮当滚落。刚刚他上楼前顺手拿起厨房两只破烂的钢筋锅放到了楼梯上，三楼只有他一个人住，不会有人来拜访他。楼梯间十分昏暗，特务冲上来时不会注意到脚下有两只锅子。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

0: 全民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35集

1935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十分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红三军团第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第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20公里的时候，在一个名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一股前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前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100公里路程。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200多名前军。也许前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到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前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前军立刻往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5团和6团。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29日清晨大雾弥漫，十团的红军官兵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前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十团的三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前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搜索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十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前军的影子。根据几位百姓的指点，红军朝着前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搜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前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前军从他们百米之外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就被前军丢弃了，埋伏。可是十团已经在县城里了。下午3点，浓雾散尽，年各团各连都杀了猪羊和鸡，加上在县城里打土豪时获得的年货，每个连队都端出了5-6盆美食，令整个瓮安县城里到处飘散着浓郁的肉。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另一支部队从台拱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前军百徽章师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西面的马场坪驰。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90师535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行动

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攻击。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们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更感兴趣。由于从县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里所有店铺的钱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这才发现红军早已经深蹙心。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在一个小镇子边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有的领导一起向他走来。第一师师部刚刚杀了一头猪，准备过年。李聚奎邀请首长们在自己这里吃饭，竟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赶快让师部炊事员把有的东西全做了。李聚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聚奎第一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们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有。然后第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了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地直拍手。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的不满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商议之后决定的。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当时党内存在着何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内部矛盾，仅就中央红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在距离李德不远的地方。中央红军自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其征战路线丝毫没有超出国民党军的预料，中央红军一直走在红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决定把队伍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路上没有重大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有走出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那些牺牲的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中。在博古正式宣布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之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道。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渡过水流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至乐篇》中讲了一个鲁侯养鸟的故事。从前有一只罕见的海鸟远远地飞来，落在了鲁国的都城郊外。鲁侯以为它是神鸟，命人将它捉住，亲自在太庙里恭敬地大设酒宴来迎接，并且将它供养起来，天天为这只鸟演奏虞舜的乐曲九韶，安排祭祖时用的牛羊猪给它吃。海鸟被鲁侯的这番隆重的礼节吓得惊恐万分，一块肉也不敢吃，一杯水也不敢喝，三天后就死了。鲁侯用最尊荣的方式款待海鸟，

把鸟养在太庙里，给鸟听最高贵的音乐，吃最好的食物，可谓关怀备至了。但是他不是根据鸟的习性来养鸟，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养鸟。可鸟毕竟不是人，享受不了人的福气，吃不了肉，喝不了酒，更是无法欣赏酒勺的美好音乐，惶恐忧惧而死是迟早的事情。鲁侯的爱是他单方面强加给鸟的，鸟受到的优待恰恰是一种不公正的虐待。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侯的错误所在，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鸟也。养鸟就要从鸟的生活习性和饮食特点出发，给鸟自由，让鸟随意地栖息在海滩，或者是翱翔于天空，至于觅食，或者是小鱼小虾，或者是树上的虫子，随其口味。鸟听见了人话，尚且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爱听高雅的钟鼓之乐呢？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会把事情办糟的。如果是用养鸟的方法，而不是用养人的方法去喂养鸟，鸟怎么会三日而死呢？当你知道你的爱对对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时候，那你就该止步了。爱是美丽的，但不是所有的爱都是美丽的。人们喜欢动物，将自然界里的飞禽走兽关在他们并不喜欢的动物园里精心喂养，喜欢观赏花木，就将山间的花草秀木挖回家里，栽在花盆里细心呵护。爱自己的孩子，就把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教室里，练习孩子并不感兴趣的唱歌跳舞画画弹琴吹箫下棋吟诗书法，美其名曰为将来打基础。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重复鲁侯养鸟一样的爱心。这样的爱实际上是十分可怕的，当然也没有什么美好和美丽可言。有一位绅士走进一家花店，要求把橱窗里的花取出一部分。店主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并问他要买多少。这位绅士却出人意料地回答，我不想买花，只是看他们太拥挤了，怕他们被压坏，想让他们轻松一下。这位绅士就是英国的著名作家王尔德。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处，是否都能常怀这样的关爱，让你爱的人在你的关爱下能如鲜花一样轻松自在地美丽绽放，从容芬芳呢？人类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和培养的。人类的认知欲望和学习热情是文明的基础，但这种文明需要符合自然的规律，才能永葆生命力，而不是在已有认知的束缚下成为一种将死之物。所以，对于如何教育、启发学生的认知能力，庄子提出了要以道感召、顺任自然的要求，使真理和智慧不被已有的知识所局限，拥有无限创造发挥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对于不同的学生，他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切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性情来教学，常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上，庄子与孔子是英雄所见略同。庄子《人间世》里讲了一个螳臂当车的故事，说鲁国的名士颜和来到魏国游历，魏灵公听说他很有才华，便打算聘请他当太子蒯聩的老师。太子太傅，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个求之不得的职位，但颜和听说蒯聩非常凶暴，任意杀人，魏国人都对他十分惧怕。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教导，他吃不太准，因此去请教魏国著名

的贤人瞿伯玉说，这个太子啊，奇得天杀，如今大王要我当他的老师，我要是同意了会很难办的。如果放任他，不引导他走正道，他一定会继续残害魏国人，给魏国带来危害。如果对他严加管束，制止他胡作非为，又会威胁到我自身的安全。这位太子的智慧啊，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像这样的孩子，得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他呢？瞿伯玉回答说，你想用自己的才能去教育蒯聩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去当他的老师，应该处处谨慎，不能轻易的去触犯他，否则就会惹出杀身之祸。有一次我乘马车外出，看到路上有一只螳螂，不顾车轮正朝它滚去，却奋力地举起前臂想挡住车轮行进。螳螂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够胜此重任，结果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如果你不自量力想去触犯蒯聩，恐怕也要落得个螳臂当车一样的下场。颜和听了，决定不去触犯蒯聩，尽快离开了魏国。颜和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保全自身，就要放弃知己知彼的。作为一个教育者，不要为自己的知识和德行而沾沾自喜，以为教育是万能的。颜和因为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坏脾气的太子的老师，所以逃走了。教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不愿意向学生暴露自己的缺点或不足。其实老师要放下架子，与孩子们打成一片，了解孩子们的兴趣所在的教学效果。如果不尊重孩子的兴趣，那必然会引起孩子们强烈的逆反心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使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有一首歌名叫《我的半糖主义》，唱的就是对爱的分寸的把握。相爱的人应该常常在一起，但又要懂得亲密有间的道理。生活上彼此关心，但又不要太近，不要妨碍对方的私密空间。爱的最佳状态就是学会只给自己的感情加半勺糖，让爱自由呼吸。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5: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5: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3: 大量
5: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5: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3: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5: 是的，
3: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5: 对，
3: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5: 对，这非常重要。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健康小贴士，
8: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

0: 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播。

0: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5: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5: 中国军队将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3叉戟决心实兵演习。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
5: 环球军情，伊朗军队陆军司令称，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4: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的太空作战新动向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江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

0: 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 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 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
2: 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 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

0: 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 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七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四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信任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5: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6: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7: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但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两万元补学籍，再加三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8: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期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9: 已经反超日本队。
1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9: 拉开了半个圈。

0: 纪录。
1: 在男子42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0: 金牌了，
2: 85.65分，张伯恒战胜
1: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

0: 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是风，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市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甘南西部有中雨，兰州、定西、临夏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另外陇中及陇东部分地方清晨有雾。兰州市区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转阴，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2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赋能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孔绍迅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工作，研究分析全省1至8月经济运行形势，审议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系的意见等文件。
0: 我省厚植民族团结底蕴，16花开半两和美陇园。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召开，
0: 我省优化公积金服务举措，让新政落地惠民，提质增效。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甘南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力量，迈向新征程。
0: 甘肃省诚信兴商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引起对接活动在兰州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今年以来，我省整合政务服务、法治监管、金融赋能、生态改革多元举措，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优化全域营商环境，全力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赋能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3: 走进武威市民勤县红沙岗能源化工工业集中区华明新材料生产基地，园区厂房有序运转，各类产品整齐陈列，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尽显县域经济蓬勃活力。武威鼎格新材料有限公司工程总监洛桑：
4: 项目在推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工作专班全程跟进，帮办代办，在用地审批、项目备案等关键环节高效赋能，一路绿灯，项目整体的建设进度大幅超出了预期。目前 SEI 脱销制生产线已开始试生产。
3: 当地坚持服务前置、全程护航，组建重大项目工作专班，联动多部门落实配套服务举措，实行项目全周期跟进帮办代办服务，同时转变服务模式，主动推送惠企政策，优化数字化办税服务，切实让企业办事少跑腿，发展减负担。民勤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县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卢怀林：
5: 启程跟进项目落地生吃，急需推进土菜运营国环节，区防卫保障项目优势推进，1到8月区系完成国境制裁投资84.39亿元，同比增长31.70%，历时48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增速稳居区省前列。
3: 柔性法治监管、暖心社企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常态化开展企业街访日活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现场解答环评审批、减排管控、政策补助等咨询问题，明确事项办理实现，同时严格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柔性执法制度，创新审批模式，以有力度、有温度的监管服务助力企业稳定发展。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魏志勤：
6: 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在全省率先推行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审批，深入开展送法入企和会诊室体检，严格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的柔性执法，实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营商环境优化深度融合。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是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的关键举措。玉门市深化政银企协同联动，引导金融机构下沉一线，精准对接需求，针对企业项目建设、生产周转资金短缺问题，量身定制融资方案，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精简办事流程，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精准助力实体经济纾困提速。酒泉市上上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姚翔宇：
7: 银行工作人员秉承着高效的服务，从资料收集到放款，只用了短短的7个工作日，有效缓解了我们公司资金的周转困境。目前呢，整体的生产和运营保持平稳有序。

0: 作为全省唯一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张掖市创新营商环境改革模式，推出信用加 GEP 融合机制，打通部门数据壁垒，破解生态类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痛点，落地水泉贷、林业碳汇质押贷款等多项全省首创金融案例，通过健全风险防控和奖励机制，实现生态价值转化与营商环境优化双向赋能。张掖市成本检测与重点项目服务中心信用建设科科长徐鹏：
1: 持续深化信用加 GEP 改革落地见效，优化核算授信机制，完善分行业 GEP 核算标准，升级授信量化模型，拓宽改革覆盖主体范围，健全社企数据常态化更新机制，全力打造西北生态脆弱区生态价值转化、营商环境优化的可复制改革样板。
0: 我省各地立足职能，精准施策，全方位补齐服务短板，全链条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持续破解市场主体发展难题，激活产业发展活力，不断擦亮陇原营商金字招牌，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代省长孔绍迅昨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的相关措施。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引领产业提质发展，夯实产业基础支撑，提升产业综合能级，全面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带动全省先进制造业整体跃升。会议研究分析全省一至八月经济运行形势。会议指出，今年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不少承压隐忧。要锚定目标任务，加倍努力工作，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紧盯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抢抓中秋、国庆和年底消费旺季，培育演艺、体育消费等增长点。要加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要素保障政策落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力争取得实实在在的突破和进展。会议审议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系的意见。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着力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中秋国庆节日特点，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甘肃台报道。
3: 强信心，看发展。
4: 今年暑期，我省消费市场活力全面迸发，多点升温。数据显示，七至八月

冀铁路客运收入分别增长151.8%、30.2%。城市绿色骑行、特色民宿消费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升级，各类家电。

0: 和语言表达的过程中，增进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我们是鼓浪县博物馆讲解员赵琴琴。
1: 我们把博物馆、流动课堂搬进校园，就是要以文物为媒介，以普通话为桥梁，让孩子们读懂家乡历史，学好通用语言，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各民族情感认同、文化。

0: 立了公积金服务专窗，让我们的这个缴存职工呢，在专窗呢就能享受到这个贷款政策的咨询，还有这个申请的各项服务，把我们的服务呢触角达伸到这个借款人的家门口。
1: 从新政落地，拓宽惠民场景，网点延伸，拉近服务距离。我省各地公积金部门持续迭代服务举措，优化服务体系，精准对接群众住房刚需，助力全省住房民生保障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甘南州充分挖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发展壮大地方特色产业，全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请听报道。
1: 在迭部县腊子口战役纪念馆，每天都有大量参观者，这里成为社会各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迭部县腊子口战役纪念馆讲解员董小丽。
4: 研究党史、革命史，挖掘每一件展品、每一段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不断打磨讲解内容和风格，带领听众穿越时空，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坚定信念与热血豪情。
1: 在红色精神的引领下，甘南州大力推进中国牦牛乳都建设和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甘南州内有牦牛120多万头，约占全国牦牛总数的7.5%。相关产业已辐射带动7.3万户、35.5万农牧民，年均增收4.5亿元。甘肃辽源乳业集团董事长马鹏举：
5: 作为中国牦牛乳品开拓者，我们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生命线，构建全产业链质量管控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牦牛乳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民生优先，让发展更具温度。甘南州持续完善城乡公路基础设施。2026年，全州重大公路建设项目全面加压推进，加速实施。特别是G1816乌海至马庆高速合作至塞尔龙甘青界段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路面施工冲刺阶段，今年年底将使路区线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同时，全州医疗卫生机构达933所，每千人拥有医师3.46人，床位6.18张，均创历史新高。全州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的全链条资助体系，15年免费教育惠及千家万户。合作一中学生李一凡：
6: 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现在高中生学费全免，而且享受着甘南最好的教育。我们的食堂饭菜可口，而且价格优惠。我们宿舍里环境良好，而且学习氛围也很好，让我们能一心学习，并且希望以后能考个好大学，不辜负老师和家长对我们的期盼。
1: 以红色精神为引领，以信仰力量为根基，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融合共进为路径。站在新的起点上，甘南将持续高扬红色旗帜，不断拓宽富民强州的发展新空间，在奔赴人民幸福安康的康庄大道上。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8: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2: 国事、家事、天下事，
9: 家长里短百姓事，

0: 9月20号，2026年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灾减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鲁平德出席并讲话，代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刘康平主持会议，市领导马德祥、雷继英、邓进祥、马旭凯、姚廷杰、王彤、马学军等出席会议。
1: 陆平德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时刻慎重警醒，压紧靠实工作责任，强化隐患源头施治，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关口前移、前瞻预防，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起地、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建筑施工、旅游景区、校园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系统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闭环推进神州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过关心态，动态更新6张风险清单，严格落实9个一变、4个一律工作要求，盯死看牢地质灾害隐患点，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慎终如始，确保安全度汛。要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包保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着力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制度，持续畅通应急信息报送渠道，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宁夏市东西协作及基层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一期在山东威海开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学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开班式上，山东大学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学校概况、特色课程及培训安排，并为培训班授旗。张学明对济南市市中区委组织部、山东大学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对学员提出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先进，拓宽视野，要把握学习重点，补齐能力短板，确保学有所成。据了解，本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案例分析、现场观摩、相结合等方式，邀请专家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等授课，并赴红色党性教育基地、威高集团等地教学，学习山东的经验做法。
2: 桥梁是城市的交通脉络，更是承载民生期盼的城市地标。为持续完善城市路网体系，筑牢桥梁安全防线，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擦亮城市一景名片，连日来，宁夏市全力推进一大桥提质改造维修工作，目前所有施工内容已全部完成，于9月21号正式竣工通车，以全新面貌服务市民出行，也为城市夜景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线。
3: 一大桥作为宁夏市重要城市交通节点，长期服务于市民通行，此次提质改造坚持安全为本、民生优先、紧城融合，主要实施了桥梁拱类除锈防腐、钢结构焊点打磨加固、夜景灯带检修更新、安全护栏养护维修、伸缩缝病害治理、桥面沥青翻新铺油等系列工程。从桥梁结构承载力、行车舒适度、城市夜景风貌多维度一体提档，实现安全功能与景观颜值双提升。前期建设期间，记者看到施工单位科学统筹施工计划，优化人力机械配置，采取错峰施工、昼夜攻坚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白天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桥面清理、伸缩缝整治、沥青摊铺作业，精细把控摊铺厚度与路面平整度，靶向破解老旧桥面破损、颠簸、渗水等通行痛点，持续改善路面通行条件。夜幕之下，施工人员对桥梁景观灯带逐段调试、更换故障灯具、检修线路设备，调试完成后的灯带线条流畅、亮度均匀，夜景焕然一新。经过连日来的精细施工，目前全部施工工序圆满收尾，于21号凌晨正式开放通行。改造完成后的一大桥，桥面平整顺畅，标线清晰规范，夜景焕新升级，大桥整体通行条件和景观品质得到显著提升。此次一大桥提质改造竣工通车，是宁夏市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民生工程，也是扮靓花儿宁夏城市风貌的形象工程。焕新升级的桥梁不仅有效提升了城市道路通行能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更成为城市滨河景观带上一道精致亮眼的风景线。 下一步，临夏市将持续抓实市政设施管护，常态化开展城市品质提升行动，不断优化城市功能，擦亮城市颜值，持续增强群众出行获得感、幸福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0: 为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9月20号至21号，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甘肃演艺集团承办的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暨陇原红色文艺轻骑兵惠民演出，走进临夏市城郊镇瓦窑村、南龙镇罗家湾村、折桥镇慈王村，把舞台搬进乡村广场，将文艺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以鲜活文艺力量点亮乡村生活，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丰盈的文化活力与精神动能。
4: 本次惠民演出精心筹备11个精品节目，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老少皆宜。开场舞《美丽中国》拉开本次演出的序幕，歌曲《祝福》《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旋律悠扬，勾勒出美好生活的生动图景。诗朗诵《少年中国说》，诗意中国铿锵有力，传递出浓厚的爱国情怀。民族舞《雪域欢歌》尽显浓郁民族风情，古筝演奏诗意古筝，古韵流淌，展现出传统国风之美。小品、相声聚焦百姓日常趣事，笑点十足，暖意满满。
5: 今天这个咱们考研的节目很好，看的群众也很开心啊！以后这文艺节目多办一下。
4: 此次惠民演出既是一场浸润人心的文化惠民活动，更是临夏市深耕基层文化建设、激活乡村文化活力、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
0: 今天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播出第6期，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中，请看详细报道。
6: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告诫全党没有比忘记初心使命、脱离群众更大的危险。初心和使命时刻提醒我们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宣示党为什么人、靠什么人，激励无数共产党员为之向往追随，不怕牺牲。时光流转，初心如磐，党中央一以贯之，将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作为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初心使命体现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落实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使一切决策和工作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初心赢得民心，用实干担起使命。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工作布局，分领域具体回答了党的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抓住了管党治党的要害和关键，体现了政治建设之余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纲举目张的作用。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建设是政党第一位的建设，一个政党政治上犯错误往往是灾难性的，一个干部政治上不坚定往往会带来系统性危害。这些年被查处的高级干部几乎都有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不少还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政治问题要从政治上来解决，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求全党时刻牢记5个必须，坚决杜绝7个有之，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党中央以坚定决心强化党的政治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以政治上的加强引领带动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高。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党长期奋斗形成的独特优势。新时代新实践需要新的思想来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看得很重，抓得很紧，号召全党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持续推进全党理论大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以百余次集体学习先学一步、九次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党员和干部基本培训统筹推进，使全党上下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实现了行动统一、步调一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转化为强大物质力量，指引党和人民事业大发展。党的创新理论不仅包含党治国理政的思想，也贯穿着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作为党的性质、宗旨、作风、纪律、道德的具体体现，党性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传承共产党人党性要求的基础上，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比如强调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年轻干部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等等。党中央把提高党性觉悟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在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中正己，在锤炼党性上力行。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来自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才能把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并推动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系统思维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不断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
0: 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您还可以在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

0: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1: 嗨，妈，
0: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 我要跟朋友见面。
0: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2: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1: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2: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1: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2: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1: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